0: 02889999。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天气舞台依然是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期间会有雷雨大风这些配角来串场。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西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西南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未来3天呢，高温勤晒，户外工作者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Chers amis, que c'est magique. Somos amigos, vamos a la fiesta.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感受到，其实像你们家的这个说的话也好，或者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其实还都是有咱们这边的很多的这种痕迹的，是吧？
1: 对对对，是有的。
0: 虽然说你没回过邢台，但是我觉得其实那种心里边的叫有归属感的是有的，它其实是就是这
1: 对，
0: 样
1: 虽
0: 的，
1: 然
0: 在
1: 没，
0: 血脉当中的一种传承吧。
1: 没错，对，虽然还没有回去过，也不曾踏上这片土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的多媒体啊，也了解过。但是你心里那扇推开窗户，亲眼所见和亲耳听闻的这个状态，其实还是很冲动的，就是充满了这种期待。所以我今天呢，也算是带着我们乌海市所有邢台的老乡们啊，咱们跟着小敏回老家。
0: 好，欢迎欢迎回老家啊！因为说老家俩字，觉得特别亲切，所有的乡音呀、乡情呀，包括所有的这种风土人情，真的是深深根植于咱们的血脉当中。你的言行，你的包括你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来自于老家给的这种滋养。所以，虽然说刘静说她没有回过邢台，但是心意相通呀。就听你刚才那么几句话，我觉得。就感觉不到你在乌海，就觉得你就坐我旁边似的，就特别特别的亲啊，真的是在乌海的
1: 对
0: 亲
1: 对
0: 人
1: 对，
0: 一样。
1: 对，这就是老乡的这种共通。可能你不是在一个地区，也许都在邢台，不在一个地区。但是呢，每每我们走出家乡的时候，说"哎，我是邢台的，
0: 哎呦，
1: 或者我是河北的"，都会
0: 哦，
1: 亲切
0: 好
1: 的。
0: 亲呐、啊！甚至往南方走了一说，你北方人就觉得，
1: 哎，对对对，
0: 是
1: 哎，
0: 是
1: 马
0: 是。是
1: 上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切感了。
0: 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这两年邢台也是一直在打造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小汇报吧。这两年我们打造了点什么呀？有什么特色的旅游的项目有哪些？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说到全城，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济南，但是呢，我们这儿呢是太行全城，因为是太行山最绿的这一段就是在我们邢台这儿。我们这儿真的是泉水富涌啊，整个城市都是在打造这么一种全城的特色的旅游休闲城市文化。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简单的，我们来盘一盘。首先，比方说你来到邢台之后，你可以去到咱们的邢州老街，带着咱们的亲朋好友逛逛古街，品品特色小吃。因为邢台呢是有3500年的建城史，也是华北的第一座城市。另外，有一些爱骑行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的七里河畔，然后三五成群的来骑行，追风逐绿，去感受那样骑行带来的激情和快乐。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喜欢去这种民居啊，传统的古村。没问题，我们这边也是有丰富的这种资源的，一家老小，您在那儿之后，真的可以卧听虫鸣，仰望星空。所以啊，这种全绿的旅游的生态的打造，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从城区，然后到郊外，到山区，比方就可以感受这种处处洋溢着的人气和活力。而且夏天来了嘛，大家喜欢说去凉快点的地方，正好我们这边有丰富的这种山区旅游资源，一往山区一走，就明显感觉比市区凉快好几度，可以感受这种清凉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两年，我们邢台也是深入实施叫文化新市战略，它是打造了一个叫一街一河五湖十六全的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这么一个框架，有多50多处吧，这种新的消费场景，真的可以说是把城市的品味呀、活力，有显著提升了。而且啊，今年也是我们加快打造了全城特色旅游休闲城市，比方有这么几个深度融合来激活消费，有文、商、旅、体、健，真的是一个全域联动，然后。这种服务配套特别完善，这个旅游攻势也是特别特别的强劲。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邢台，感受我们的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这些文化。那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好南关文化街区，这也是融合了这种烟火气与传统文化气息，真的可以说是开街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像今年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邢州古城也是亮相咱们央视的新闻联播，里边也播着这么一个场景啊，身着传统婚俗服饰的这种 NPC 和游客来进行互动。再现了周公与桃花女的传说，真的是让全国游客感受到浓浓的邢台年味儿了。 那古城焕发新韵，把

0: 海泉滋养城市风光，真的是让泉脉和文脉在城市肌理中有深度交织。那你像这个市区周边的有一些，比方说昊盛琴生态小镇呀，八仙葫芦园顺野主题小院，还有雨禾田园康养民宿呀，上东老街、南河奥林城市之窗等等啊，这些文旅场景项目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体验。我相信刘静也应该知道，这几年大家的旅游不再是说仅仅的去旅游景点单独的打卡拍照就走了，去比方说我到此一游就行了，而是深度的沉浸的去体验。那目前我们邢台就是做到的，让大家真的是来到这儿之后能喜欢这儿，然后能感受我们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呀，人文历史呀，我觉得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的。那有些朋友说我喜欢去西边咱们太行山看看，没问题呀，我们也是推动了太行山的文旅康养产业带。你像我们信都区以太行意境小火车为主轴，把这种分散的景区就给巧妙串联了，坐着火车游太行山，这种感受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以前大家都说火车是我们的出行工具，但现在它也成了咱们出去游玩旅行的一种别样的一种体验。而且我们推出了全省首条红色旅游专列康达号铁路客运列车，把这种中心城区让大家能够直抵太行深山区的红色印记，让这种城乡脉动来同频共振了。那你说夏天来了，很多朋友说我喜欢玩水，没问题啊，刚才都跟大家说了，我们有百泉渊水公园。你像这公园旁边有很多身着汉服的年轻情侣来驻足拍照，这一幕感觉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啊，除了让大家待得住，还得玩得好，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这种比方说让大家能够有好的体验呀，举办非常多的活动呀，演唱会呀，国潮演绎等等。而且我们邢台啊也是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具有这种浪漫属性、沉浸体验还有社交属性的叫甜蜜消费新场景。像我们西部太行山有一个山叫天河山，会推出什么呀，叫玫瑰屋、爱情秘境。那么我们大峡谷景区盘顶驿站于近期会营业，它会提供什么山顶图书馆、咖啡厅等这种新型的山顶浪漫休闲空间。好南关也会布局马上结婚的主题打卡点、爱情橱窗、渊水灵这个花轿、祈福墙等甜蜜空间，真的是成为年轻人表达爱意、记录美好时刻的一个热门打卡地了。所以就这么来总结吧，就是太行山深处涌动着我们的新风景。当然有很多的，一说到山区了，有很多的这种山区民宿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西部山区啊有很多的村庄是这种百年古石屋，它就是整个村儿或者是整个地区这边的房子都是因地制宜，用它就地取材，用那些石头搭建的石房子。你说一栋两栋大家不觉得稀奇，但是整个村儿都是这种石房子，你所有看到这些物件都是用石头来这个铸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壮观，好神奇呀，就不得不感慨咱们先辈们、古人们的还有这些先民们的智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也是希望刘静然后回老家看看，也希望乌海的朋友有时间也到我们这个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来感受我们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好吗刘静？
1: 我特别想回去，越听越想回去了。希望有一个超长假期，不管是什么样的城市，都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的去，走一走，
0: 是、
1: 生活一段时间，或者是能够深深的去体会一下它的一年四季，
0: 对，
1: 或者是二十四时，是吧？就踏实了，
0: 对。
1: 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
0: 是的，
1: 可能会更有感触。
0: 没错，我到一个地方也是喜欢这种沉浸式体验。说实话，这种特种兵式的这种旅行吧，有它的一些优点，但是可能因为我觉得自己上点年纪，我需要慢一点，慢下来去感受。比方说，到了一个地儿，特别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就这种感觉。
1: 哎呀，我不瞒你说，我10年前旅行就已经开始找菜市场。哪怕是真是这样的。就是觉得那儿特别有生活气息，
0: 对，
1: 就是一个城市它打扮得再漂亮，但是你好像摸不到它的脉搏，什么地方感觉那里才是有生活气息的，有呼吸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去菜市场，或者是早晨起来逛个早市，你没见过的东西大多是在那儿，
0: 是。

0: 很神奇。
1: 对，
0: 很多人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因为啊，你这个消费有松弛感，没有压力嘛？我说不是，那个地方比较高端，大多数的东西我有的时候跨的区域比较大的话，
1: 对，
0: 我不认识。
1: 对
0: 啊，我有一种被扫盲的感觉。
1: 嗯，
0: 你充满了好奇的同时，你还会被科普。所以我觉得到那儿去是最快的你学到知识的地方，
1: 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你就是学以致用的一个地方。
1: 哎，
0: 那老农给你讲啊，人家自己种的，或者自己产的山，或者人自己给你讲，
1: 没错，
0: 确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听过，啊，学过，曾见过，也更没有触摸过。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触感还是很重要。
1: 没错，
0: 观感这五官你都得用起来。
1: 哎，平时可能知道，但是像您说的，真正自己去感受、触摸或者拿到，那又是另外一种体验。以前我知道大家一到春天吃槐花，但是今年呢，我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走到早市上，哎，我一看到有卖槐花的，那我好，我问问人家怎么做，买回家自己尝试一下，那以后就感觉把春天吃到了嘴里，把春天拥入了怀里，那种感受，跟你有的时候听别人说或者看别人发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呀，您可说对了。
1: 嗯，
0: 其实还有更厉害的，就是有人会把这个槐花成熟的等级分到1到12级。
1: 哦，
0: 问哪一级最好吃。
1: 哦，
0: 我说这不用选了，这得从1到12级吃一遍才能选。
1: 哎，对，那这么说到这儿，问一下刘静，你知道苦类吗？就是你的奶奶会给你们做苦类吃吗？知道这个东西吗？
0: 哎，这个我奶奶的方言叫吃苦类。
1: 那你还真知道啊。
0: 对，哎，槐花苦雷，
1: 对对对对，
0: 这边我们叫什么呢？
1: 嗯，
0: 叫就称呼的已经很那个什么了。
1: 嗯，
0: 是山药丸子，
1: 哦，
0: 槐花苦雷。
1: 嗯，
0: 这个大家还是略知道的，但是它大多都是拌面蒸的那种面制的丸子性质的。
1: 哦，
0: 拌汤或者是炒一下吃。
1: 嗯，
0: 我们老家应该也是差不多。
1: 对，咱们这边就是拌上各种面，比方说玉米面、白面之后，然后上锅蒸，蒸了之后，然后自己拌一个调一个蒜汁儿，蒜的醋汁儿，哎，这么一炸，哎，觉得怎么那么好吃呢？
0: 对，
1: 嗯，
0: 哎，我们这边还蒸个什么鱼条？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会，
1: 对对对，
0: 春天的时候，我们这边要晚一点，
1: 嗯，
0: 毕竟来说西北缺水，它可能要更晚一点，
1: 嗯，
0: 一般在清明后。
1: 哎，
0: 能吃到清明后能吃到鱼钱。
1: 嗯，
0: 大概在这个五一前后呢，
1: 是
0: 能吃到槐花。
1: 哎，这叫春日专属限定美味，就那么一段时间，就那么几天。
0: 哎，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闻着味儿去的。看着是这个枝头啊，这个北方这树稍绿点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看鱼群长出来没啊。等到什么时候想吃槐花了，大多是因为闻到花香了。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北方确实春天晚，所以对这个春天吃的这股鲜啊，还是有期待的。
1: 对，我记得之前忘了跟谁说过，我说咱们这边对春天的那种呼唤呀，那种欣喜啊，跟南方朋友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是绿乎乎的。我们这一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这种到处看着一片这种没那么绿色或者是比较深的这种颜色之后，一到春天那简直了。哇塞，就无法形容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就像你说的，再把春天吃到嘴里，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啊？就真的是有点像，比方说下过一场春雨之后，猛吸几口，感受那种大地混合着泥土啊、雨水那样的一种气息。我就是要把这样的一种对生活的蒸腾的这种爱，然后拥入自己的怀里面，这种感觉。
0: 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觉得这个春天我来过了。
1: 是，嗯。
0: 在我们乌海啊，有时候会说起来啊，春天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我觉得都不是享受，或者春天我曾经来过，用这样的触感啊，或者是味觉啊去记忆它，是因为啊，乌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刚才一直都在说啊，南方啊它不缺绿色，那乌海这个位置呢，其实你要细看啊，它在内蒙古的西南部地区，它是祖国西北的门槛儿
1: 啊。
0: 其实你细看乌海在几子湾的这个竖撇第一笔的1/3处这个位置，和宁夏接相连，紧紧相连的这个位置，你仔细看，它周边是有沙漠的，所以我们这边啊，对水是有极度的这种向往和渴望，
1: 明白，
0: 特别珍惜的。
1: 嗯，
0: 我们这边年降水量大概是200多毫米，
1: 嗯，
0: 蒸发量却在3300多毫米。
1: 哦，
0: 我们黄河的西边1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乌兰布和沙漠。
1: 哦，
0: 如果再和我们的这个鄂尔多斯市邻居啊，和巴彦淖尔市这个两个邻居相比的话，在我们这三座城市的这个东

0: 就是东方和东北这个部分，还有库布齐和毛乌素两个沙漠。所以西南部这几座城市啊，对于水呀、啊，
1: 嗯，
0: 你看，巴彦淖尔有水利枢纽，我们乌海也有，有黄河海关水利枢纽工程、
1: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工程，我们乌海的小气候有了一些变化，
1: 哦，
0: 城市的景色和景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我们就拥有了一个这个黄河上游的因为这个水利枢纽工程形成的开阔的水域，118平方公里的乌海湖。
1: 哦、
0: 那你说它是河还是湖呢？它其实是黄河的这个流域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乌海还有6张名片啊，这6张名片也是城市建设发展以来的新的一个定位。
1: 嗯，
0: 如果说之前你说它为什么叫乌海，为什么和我们其他的城市的名称不一样？
1: 嗯，
0: 你说你们西部区这四个城市，鄂尔多斯、阿拉善、巴彦淖尔，哪个听起来都好像，
1: 嗯，
0: 对吧？有这个地区特色。
1: 对，
0: 这个乌海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其实上世纪在开发建设乌海的时候呢，乌海是以资源啊，就煤炭啊、
1: 嗯，
0: 这个建成的，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来这里开发、建设、生产，所以呢，嗯，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呢，在1976年的时候给我们起了“乌金之海”的名字。
1: 哦，
0: 啊，现在呢，我们的城市6大名片，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啊，生态也在改善啊。包括我们的黄河明珠、沙地绿洲，刚才已经说了，黄河两岸，沙地绿洲是因为我们周围有沙漠，还有文化名片、书法之城、赏石之城。另外，我们的生态和绿色生产，像葡萄之乡、水上新城，也是我们的名片。所以，它这座城市呢，现在啊是文化氛围比较浓郁，黄河文化、工业文化、书法文化都在这里风云汇集、交织沉淀，也绽放出来了新的文化之花。那么这里的自然景观也比较富集啊、有在城市中心矗立的甘德尔山，有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还有黄河上游最长的公路桥梁乌海湖大桥，6.153公里。我们的黄河之上的桥不算多，跟兰州不能比，但是我们的桥这种通达的长度却是黄河上游最长的一座桥梁。再就是还有这个大河大湖湿地啊，给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了水上新城的灵气，所以乌海可以说是城水交融、湖城相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是日日可见。如果说我们邢台的老乡真的是来探亲，看一看咱们在这边生活的家人们怎么样，那我觉得第一站肯定少不了要核心的到我们的观赏地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这里节假日啊是游客如织啊，因为在这个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的1号码头，这个码头的停车场免费，是没有门票的，大家休闲娱乐，湖边漫步，近距离的可以观赏红嘴鸥，可以看这里的文化演出，也可以看到这里的非遗的手工作品啊，也可以打卡这里的各种美景，或者是黄河日落，都是非常美的，这都是不收费的。如果你要是说乘船或者坐快艇要到达乌兰布和沙漠，就是我们的这个景区对岸到西岸去要到沙漠营地去体验沙漠越野徒步或者是我们说到的水上的各种项目，以及我们说到的直升机的这种游览，这你用参与什么项目呢，我们就可能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开销。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来，提前做好的是什么呢？一个看天气，一个呢要登录的是乌海文化文旅集团的智慧旅游云平台，还有呢畅游乌海智慧这个旅游平台，来了解一下近期的这个套票。内蒙古呢，今年呢，也就是在近期这两天吧，正式开启了第一次的春假。相信很多朋友会带着孩子啊来体验春假的时候，在以上两个平台选择一下套票，让孩子的假期啊这个体验感更丰富。那么对于家庭旅行来说呢，我觉得也会更实惠一些啊，让大家游玩的有超值的这个。有超值游的这个感受，也就是说，我们说生活化的去体验一下它。那么乌海境内呢，其实还有湿地，这个是不收费的，大家呢可以从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一路向北，随着这个景观大道一路向北，不仅可以看到黄河渔村、靠河吃河，你可以尝一尝黄河大鲤鱼啊。一路再向北呢，有龙游湾生态湿地公园啊，这里是湿地景区的一个代表了。其实呢，乌海湖本身也是湿地的一个部分啊。黄河的湿地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儿呢，可能生态要比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相比而言，一个是要静，一个要繁华一些。为什么说繁华呢？

0: 这龙游湾的1.6万亩的湿地呢，已经列入到了国家级的这个湿地公园名录。这里呢有50多种10万余只鸟类啊，南分北环的在这里栖息繁衍。现在这个季节啊，你有可能会看到它们一家老小的出行，非常的自在。我们的市民游客啊，都不会惊扰，大家相处的真是非常和谐。那么如果说湿地这一块儿啊，我们看完了，还可以去选择一下沙漠的这种游玩。对于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邢台的朋友来说啊，绿色的山、清凉的水啊，还有峡谷、还有古镇啊，那是非常美的人文景观。那你来到乌海的话，要体验一下自然景观，那就是乌兰布和沙漠。它本身并没有啊这个任何的人造的或者是人为的景致，纯纯的大沙漠大自然。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醒的是安全问题，单人单车呢我们是不进入到沙漠的。如果想要体验一些和沙漠互动的这种感受，比如说沙漠越野车，还有 UTV 自驾或者徒步滑沙，我们建议在景区内乘坐这个安全范围内给大家提供的车辆能够先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还真不错，自己也是越野爱好者，那您还可以在我们这儿啊和我们很多的越野爱好者的这个群体呢进行联系，可以来参加我们不同时期主办的各种活动。比如说下个月我们就有这个将会举办这个沙漠徒步越野赛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在6月6号的时候呢，能够看到咱们邢台的选手啊也来参赛哈。据说呢这个徒步活动啊也是全国范围内的就叫这个乌海乌兰布和沙漠越野赛，其实它是徒步的，其实还是挺考验体力的。那么来内蒙啊，早晨一定要吃饱，吃好早餐牛羊肉就不用提了你想锅茶还有我们这边的很多特色的这个早餐我觉得咱们吃面食也不在话下。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这儿吃面食，如果觉得想要体验的这个口味更丰富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像刀削面啊、豆面啊、饸饹呀、各团儿啊还有我们说剁桥面啊还有这个宁夏甘肃这边的这个拉面呀、拉条子啊新疆的还有我们说到的扯面啊搓面呀各种各样的面大家都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口感。实在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这个每一个分量都比较实诚建议大家组团一人点一种互相尝一下哈不同的形状口感可能就是在软硬度上更多的可能还有大家就是对于这个面汤的臊子可能有要求素汤的肉汤的肉汤还要分猪肉的羊肉的是吧还有这个各种的凉的天气热了嘛凉皮儿凉粉粉汤碗坨还有我们这边分这个我们叫酿皮你看门脸儿它写的是酝酿的酿酿皮或者写手擀面写手擀说这个说这个手擀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有擀面皮写擀面皮和凉皮儿这个基本上全都是西北口味的那么要写酿皮儿基本上是我们内蒙西部区的口味的比如说巴盟口味就是我们说的巴彦淖尔市的这个口味如果说还有人说吃这个粉坨凉粉儿这基本上是山西口味的所以你看那个招牌不一样它代表的地区的这个风味和口感也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还是很有特点的如果说您不亲水也不亲沙那登山好玩它好玩在哪儿了呢它可以俯瞰我们全市的景色因为甘德尔山正在我们三区的这个交汇处黄河岸畔它也是我们城市啊中心位置制高点了如果您坐飞机来的话还可以俯瞰这个制高点是没法比的那么如果已经来到乌海可以奔甘德尔山这个是可以看到三区黄河两岸包括乌海湖和我们的这个乌海湖大桥而且呢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一下在这里还可能散落可见有这个植物界大熊猫的四合木这种二级濒危保护植物这内蒙古境内啊唯一特有的植物距今有1亿4000万年前的古地中海的遗种7000万年前呢与恐龙同时代所以它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观赏也好我们说研究也好见一见它因为毕竟你要想从国外看它大概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狭长

0: 的一个部分有，但是现在也看不到。所以乌海呢还有这个四合目的这个国家的保护区啊，自然保护区。我们建议就是它长得其实并不漂亮，但是呢我觉得你认识一下啊，认识一下它，毕竟呢在我们乌海啊你能够看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石嘴山地区的，就是宁夏这个石嘴山市山区北端的这个麻黄沟周围也有一部分呢是有分布生长的，它比较稀有啊，比较珍稀，学术界呢评为亚洲中部漠区特征属，誉为活化石植物中的大熊猫，它是这么来的。还有呢，有偶尔啊，您在登山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啊岩羊，啊，它这个身影是特别灵活的。这个羊可不是牧区的羊，它是自然生长的这种羊，就是它的这个悬崖峭壁之间啊，辗转腾挪。您别看这山不高，它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很陡立的，那它可以从10米高的这个山崖之上一跃而下，关键它没有什么闪失啊，所以特别惊叹。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登山过程当中也看到他们在登山，我们就在想啊，这羊它也不像猴啊，有个这个攀爬什么，但是它就这么窄，它就行，它而且速度还不慢，所以非常的这个惊奇的。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邂逅的话，我觉得你是非常运气非常好的。那么如果在市区之内，我们说一天的游玩结束啊，漫步和休闲的游玩，那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大家可以拍这个落日，可以观这个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景，那就是要在这个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1号码头以南，越狱书吧的3楼的观景台，你在傍晚向西看，我刚才说到的景象就有了。还有呢，就是今年4月份呢开始啊，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1号码头呢会有这个湖湾音乐会，在那里设计了这个我们的打卡框啊，这个框呢就是框架啊，这个框呢它就框住了沙漠和这个景观落日的这么一个点，就是拍照打卡就是已经提前设计好了，大家就直接可以拍就行了。这个点大家也可以到了这个1号码头啊找一下，那么到拍落日的时候也可以借用这个地方哈，也可以拍自然的，也可以拍这种文旅打卡方式的。重要的是每周六都有，但是提醒啊，不仅提醒我们邢台的朋友，提醒我们乌海的朋友啊，今天呢是没有湖湾音乐会的啊，提醒大家今天是没有的。另外呢，像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体活动呢是特别多的，刚才说到了沙漠徒步，明天呢还有蒙超比赛，相信很多朋友喜欢足球的话，也不妨来这个现场观赛和指点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个体育事业哈，包括这个足球事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比赛情况。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5月到7月进行，持续11周，淘汰赛是8到9月。你看这个跨度，就整体赛事5到9月，它涵盖和贯穿了其实整个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这个黄金的旅游季节。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来这个文体方式旅行啊，跟着赛事去旅行都是可以的。那么明天呢是乌海主场，客场呢就是我们的邻居巴彦淖尔市了，所以明天呢会有这个比赛，也欢迎大家来都来了也要体验一下我们内蒙古也是我们乌海的这个蒙医非遗项目，叫做蒙医沙疗。2013年呢列入到了乌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啊，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呢列入了自治区文旅厅向这个文化旅游部推荐，列入到了国家保护名录。什么是沙疗呢？就是我们乌兰布和的沙子，这个可以盖着胳膊盖着腿儿，你体验一下，这个也不要钱。一般我们建议大家下午5、6点以后啊出发去乌兰布和沙漠去体验一下，带上您的小铲小桶别看5、6点也有太阳啊，夏天来的时候要带上伞啊，要这个带水啊，一定要注意热是热，凉是凉啊，这个必要的这个补给也要提前想好，因为晒了一天了，这个沙子真的是热的。但是你还有一种旅游，比如说沙漠露营，建议你还得多穿点，因为温差大。这个乌海啊，全年啊一年四季的温差平均在15摄氏度左右。
1: 哦，
0: 也许早晨您还穿着这毛衫呢，中午你就。就是男同志可能光膀子已经在这个湖里游了游泳了啊，所以这是很正常。

像晚上沙漠里头也是很冷的，就是我们露营也提醒大家，不禁这种低温的人呢，要准备好冲锋衣、加绒的那种。如果说您还行，那也得准备一个薄薄的这种啊羽绒马甲啊，最好戴帽的，因为沙漠里的天气那是随时说变就变啊，很是不同的啊。进入沙漠呢，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假日来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乌海文旅集团的智慧旅游平台的这个信息，会有发布，比如说节日里可能会有，从去年五一之后开办的沙漠音乐会，在英雄坡，这就是在沙漠里啊，大家一起嗨老歌，一起蹦迪，一起互动做游戏发礼品，一起呢吃烤肉，一起呢。这个看焰火啊，还有呢篝火起舞啊，跳一跳蒙古舞，那也真是不错。过去呢我们常说这个云南人家有傣迪，咱们也发明一个蒙迪，大家都来沙漠蹦一蹦哈。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我个人的啊一个推荐，说点干货，去沙漠怎么玩呢？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玩法，就是你静静的那徒步走一个自己觉得体能还能挑战的小沙丘，你登上去看一看，坐一会儿，平躺在阳坡啊，这个晒得已经很热的这个阳坡上，你知道那个后背是很暖和的，但是你穿的冲锋衣的沙子啊，它通过你的这个衣服的面料的时候，粗粗粗粗的声音，你在那个时候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你能听到什么？除了沙子粗粗的声音，就是你的心跳。因为一般遇到一个好的晴天进入沙漠呢，它基本没有风，你可以贪婪的去享受蓝天、金沙和自己的心跳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彻底放松，你也不要带工作进去，带手机呢除了拍照，可能真的信号你得找个制高点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单人单车进入，就是这样的哈，不太容易联系到大家。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松弛的。夏天来啊，露营就更棒了哈，尤其是我们这千层浪千层沙的这个样子啊，就感觉一个沙丘和一个这个小湖的这种一弯一弯的，就像私家泳池一样，我觉得这真是太享受了啊。我们说的这不是私家沙滩和私家泳池都有了吗？这也是一种体验。一年四季的沙漠也会带给我们很多惊喜，雨后的沙漠，还有这雪后的沙漠啊，都静的啊，让你都觉得这个世界美的真的像画啊，非常漂亮。那你觉得这个沙漠下完雪以后，夏天是千层浪千层沙，冬天就是一层一层的水墨画，还有呢就是这蓝冰之旅。那么夏天的千层浪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一弯一弯的沙丘里就冻成冰了，颜色和天是一样的，所以它就像真的像一块翡翠啊，就镶在那儿啊。所以四季不同，景致不同，那么恰巧我们的湖水或者是说我们的黄河，冬季呢是固态的，夏天又是液态的，和沙漠这样的这个巧妙的结合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还有我们的摄影爱好者，不要光拍沙漠落日或者是长河落日圆哈，那么我们也要拍一拍海市蜃楼的美景，就是你进入沙漠，借着乌海湖再回拍我们的整个城区的景象和甘德尔山的这个感受的时候，有很多人会拍那个无人机的旱地拔葱啊，真的你会拍出那种比较震撼的海市蜃楼的感觉，因为茫茫大漠突然一座城拔地而起，那个感觉就是画面感直接就有了，就是那种震撼。因为这座城确实曾经的无中生有，那么乌海也曾经有一个口号叫做无中生万有，这座城市曾经只有包兰铁路，现在什么都有，不管交通还是城市建设，还是现在的居住环境，还是我们生态建设，还有我们的旅游的这个接待和环境，也有很大的变化。骑行爱好者呢，今天如果已经在乌海了，我相信你也了解到你们的骑行圈应该有消息。今天的魅力乌海引擎共鸣重机机车巡礼，也是我们乌海市的机车运动协会举办的一个活动呢，正在进行中。早晨呢已经从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的出发，最终呢会到达呢西行客栈啊，来进行游玩。西行客栈就是我们海南区的啊塞罕乌素村对面的一个西行客栈，就是黄河在这儿向西拐了个弯儿，哎，这个村子里面呢有很多的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享农家乐的民俗特色啊，景致也非常好，所以就形成了西行。

0: 客栈，这也是一个多样性的红色记忆的景区景点。农场记忆、黄河石画展、知青园、大型玻璃黄河文化馆，还有石头窑洞啊，非常的这个精彩。大家呢可以娱乐、休憩、采果、农作、垂钓啊，我觉得游玩和体验的感呢不差。最终希望大家还可以回到的就是这个越狱书吧，向东过一个红绿灯路口就到了我们的乌海当代中国书法艺术馆了。这是2007年启动，2008年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啊评定出的乌海的中国书法城，这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了。那么目前呢，国内面积最大的以书法文化为主题的艺术殿堂，近期呢馆藏活动呢有三名工程、名篇、名家、名作啊、理想与现状的书法作品展，还有乌海40周年记忆油画作品展啊。哈，馆内呢目前还有当代书法名家作品，大概有3000余幅的这个珍藏，那么也有我们这个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很多名家留下的墨宝，那么可以到这里了，来这个游览参观，讨论研习啊。我觉得就是下午尤其是像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时间段，馆内的游玩呢我觉得会比较，对，虽然进入夏季，现在还没进入到酷暑阶段哈，但是我觉得是比较凉快的，可以避避暑啊。希望今天的这个推荐能够给我们很多朋友来到乌海或者是探亲游玩乌海了解乌海的话，能够提供这种生活化的松弛感、体验感和超值游的这种丰富的选择。因为我们乌海市啊，到了市区，大家呢因为城市不大，公交或者是打车，或者是我们自己扫一个共享单车，都是10到15分钟之内就能够解决大家的吃住行和游购娱的。那么不管是连锁的饭店还是特色小店，现在大家搜网红打卡的特色小店的美食也是很方便的。我建议就是扫一共享单车，凉快啊，您骑着10分钟，再像这个乌海湖景区附近的话，就能到达摩尔城商圈。如果在城区的话呢，你可以到达万达商圈和新华街商圈。大家的生活需求或者是购买或者是吃住，选择不同的这个酒店啊，这个对比性价比更好的这种选择游玩方式都很方便。如果是一家人出行，也可以租车，因为大多数的这个酒店啊，我们周边停车景区呢都是不收费的，所以出行还是很方便的。小城不大，风景如画，吃住游走真的是啥也不差啊。欢迎我们的老乡们一定要来这儿探探亲啊，住2天好好玩吧。
1: 一定一定要去啊，希望朋友们真的是有机会有时间可以把乌海作为自己的一个可以去打卡的一个地方，感受跟咱们这边河北这边完全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景致呀、风貌呀，整个的这种人文的气息，我觉得去完之后应该是收获感还挺强的。也欢迎乌海的朋友们有机会来到我们太行泉城美丽邢台，感受我们河北这边的风土人情，也是热情的欢迎大家。我们这边的人我觉得有个词儿叫厚朴善美，厚道善良朴实，非常非常的美好，这么一群人，欢迎乌海的朋友来我们这儿旅游打卡，来游玩。
0: 哎呀，感谢小敏的邀请，我们也在此呢欢迎咱们邢台的家乡人能够来这儿探亲，在这里感受这座城市的美好。
1: 好，
0: 飞跃城市飞跃的不仅是距离哈，真的还有时间，一次都会留有遗憾，需要补充咱们下次再约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刘静。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
8: 惯。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9: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施工单位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那么中华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西向东有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依然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期间呢会有雷雨大风，这些性格火爆的配角来

0: 串场，5月29到6月2号晴热少雨，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中午时段紫外线很强，出门记得涂防晒戴帽子。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平原地区阵风6到7级，6月3号白天阵风6到7级。那么29到6月3号期间呢，气温是比较高的，普遍在32到35度之间。3号夜间开始起，最高气温将有一个明显回落到28到31度，体感会凉快不少。那济南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两天高温勤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未来一周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略凉，可以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调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你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

0: 清理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依然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期间会有暴雨大风这些性格火爆的配角来串场，一直到6月2号的时候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充足，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中午时段紫外线很强，出门记得涂防晒戴帽子。6月3号白天还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另外要注意明天白天平原地区有阵风6到7级，气温呢也是先冲高后刹车，一直到6月3号这期间最高气温普遍在32到35度之间。

0: 6月3号夜间开始是一个降温时段，最高气温将明显回落到28到31度，体感会凉快不少。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这几天高温勤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而且这一周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略凉，可以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调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中午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当时呢，我去逛那个乐高店，有一个小男孩就进去了，他拿着一张估计哈是那个大富翁或者那个棋里面的那个钞票假钱，就进了玩具店。他就想买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乐高玩具飞机。当时那个小姐姐就说话了，那个小朋友啊，这钱可不是真的哈，这钱买不了。然后小朋友就反问了，那你的飞机不是也不是真的吗？当时哈，那个空气就直接停滞了3秒。服务员被这个小男孩的理直气壮直接给整哑口无言了。阿姨，那你的飞机不也不是真的吗？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那么如果你在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这个环节，我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翠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小时候我家里养了几只鸡，老妈呢就经常让我挖那个蚯蚓给鸡吃，当时就用那个铁锨嘛，在土里面挖。有一次呢，我边挖，鸡呢就在旁边边吃，结果我一敲下去，鸡头掉地了。春花秋实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相亲，遇见了一个特别文静的女孩，印象不错，于是呢我就忍不住问她，我说妹子，你平时也这么文静吗？然后女孩就笑了，我平时要是这么文静的话，还用得着来这儿相亲吗？方的方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们去吃饭，饭店呢那个上菜速度太慢了，我就跟服务员说退了。当然我一想，只要你说想退，对方肯定说，哎呀不好意思，马上做好了哈，已经做了。于是我想了另外一个操作，我说服务员呢，不好意思哈，能不能把我那个干锅

0: 和牛蛙换成毛血旺啊？然后服务员，哎，好好，可以，没问题。哦，毛血旺还没做呀，那我刚好不要了。洋洋的留言，龙哥，我记得有一次跟我同事出差，上了火车发现啊，别人坐了他的位置，然后呢，我这个同事又不想故意揭穿，他就故意打过去，他说。哎，那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哥，我这个不认识字儿，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哈？你看我这个票是坐哪个位置啊？结果那个大哥一看，哟，兄弟，你这买的是站票啊，兄弟！兄弟，你买的站票站哪儿都行嘿。当时的气氛就尴尬了。哎，但是我这个同事他自己不尴尬。他拿起那个票，他哎，你看我又突然认识字了，哎，我怎么是坐你这儿的呢？陈陈鸭留言说：“龙哥，前两天呢，我们几个室友在食堂吃饭，当时呢，那个大厅里面那个电视上就放着宫廷剧。饭吃完了，想擦嘴，但是呢，发现没纸，我就问室友，谁有纸啊？刚说完这句话。”电视里一声悠长绵长的太监的声音说：“皇上有旨。”这接的还挺好玩哈。鱼鱼的留言，龙哥，我教大家一个技巧，怎么能便宜买到水果？你看啊，那天我去买那个橘子，我就问老板：“老板呢，这橘子咋卖呀？”这橘子10块钱四斤，我有点贵呀、啊。那20块钱十斤卖不？然后老板一想，那年轻人这么有诚意，那卖呗。那这样吧，那我来半斤。妈呀，10块钱五斤呐、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汉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公呢是一个特警，我6岁的侄子特别崇拜，就认为啊，我老公就基本上就无所不能，认为特警这个职业就是天下无所不能的职业。然后有一天呢，侄子终于在周末就见到了我老公，第一句话说了：“姑父，姑父，我想让你给我表演一个跳楼。”吴立杰的留言，龙哥，今天我犯了一个大错。昨天晚上很晚了，我都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女朋友一个劲儿给我发微信，然后呢，我半睡半醒的，我就给她回信息。她给我发：“我不舒服，刚刚吃了感冒药。”我当时不知道哪根筋抽错了，半梦半睡睡之间，我给她回了一个：“好吧，宝贝儿，多吃点啊。”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赶快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宁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当今拥有什么能力是最重要的？以前呢，我特别鄙视这种能力，比如说我经常口头禅就是切，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但现在我觉得有这个能力确实了不起。有几个臭钱他就真了不起。洋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我经常看你都深夜了还发朋友圈，这发的为啥呀？这是我跟大家广而告知一下，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我的私人微信哈、啊。就如果我深夜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大家都千万不要信啊，那可能是因为我熬夜意志不坚定，然后哈，灵魂被附体了。就是大家发的那些哈，就是那些啊，就是那些像梦话一样的东西就别信了，因为第二天我看到之后也想吐。阳光下的你的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个位置？我今天细数了一下啊，我家虽然不算大，但是我家里的很多位置我都没去过。为啥呢？因为我最喜欢的家里的位置就是床。床是不会有问题的，床是不会批评你的，床是又软又暖和的，床永远在等着你，床它真好。所以我想说，床是人类的无线充电器。下个留言，信任的小淘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生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痛苦的？你一定没看大龙的朋友圈，前两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世界以痛吻我，我竟然伸出了舌头。生活当中你会慢慢发现啊，短暂的得到，哎，我们大家都以为，哎呀，是不是一次对我人生的奖励？妈呀，这段关系太美好了，或者是拥有这项东西真的是对我来说好开心啊。但是短暂的拥有到底是一项奖励还是一项惩罚呢？如果人生跨时间去看的话，很多时候为什么是痛苦的，就是因为短暂的拥有确实是一种惩罚。方兴为爱的留言：龙哥，请问伊人和哀人的区别是什么？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当伊人和哀人分别在工作当中捅了大娄子，这哀人就想啊，难受的要死，连夜上网赶紧找下家啊，半夜焦虑的睡不着，内心一直怪自己，第二天上班路上就感觉像在处刑。但是伊人说，妈呀，给我发这点工资，我干成这样已经是很给老板面子了。他有能耐把这事交给我，就别怪我把他搞砸。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要犹豫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现在的文学水平和以前的区别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爱看书哈，就是我翻了一下人家以前的作家，以前作家可能是这么写：我可以坐在这里，让风雪把我凝固，这个人世间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把死亡作为浪漫的佐料，如此自然。我现在一看现在的小说家，夕阳简直美的我要哭了。这都能出书？麦麦玄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忘不掉一个人该怎么办？听大龙一句，失去不是惩罚，永远记得才是对你最大的惩罚。所以当你忘不掉一个人， 你就要告诉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如果你永远记得他，这对你来说，你将背负一生的惩罚。梦真的留言，龙哥，请问面对不喜欢的司机，你会给他差评吗？我惩罚一个讨厌的司机，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狠的方式，就是下车不跟他说谢谢。因为我觉得师傅已经不容易了啊，我给差评还得扣人家钱，干啥呢？人家好不容易接个单。所以，但是我不喜欢你，我也要表达一下，就是我下车绝对不跟你说谢谢师傅啊。男小男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生明明那么痛苦，人还能活下来呢？支撑我活下来的三大想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一，大不了不念了；第二，大不了不干了；第三，大不了我不活了。所以你听大龙一句话，我的人生观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大不了我不干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害怕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最近发生在上海一号线上一名女乘客遭遇了猥亵的那个遭遇，我一定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在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的权益争取。大家回复害怕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回复害怕，回复害怕，关注大龙，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7: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这两天真的非常火爆，各个网络上都在传这个视频，我也觉得我该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地铁男子猥亵乘客女子，挺身而出一声姐妹我来给你力量，这是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多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有一名女乘客遭遇了猥亵。上海地铁一个男子疑似脱裤子猥亵女乘客，这个视频显示啊，这位女乘客遭遇猥亵时，同车的一个女子挺身而出，姐妹我录了视频，我陪你去证明。后续呢，涉事男子当场啊就被同车的乘客给拖下车了。据了解，这个男子姚某，男，41岁，在地铁一号线车厢内对一名女乘客实施了猥亵行为，后来呢，周围的乘客扭送到公安机关，目前姚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0: 身后啊。
1: 我真想说一句啊，这个事件当中另外一个女性的发声让人动容，女子挺身而出，用手机记录下来证据，并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让不少网友看到了都市当中的互助精神。姐妹，我录了视频，我陪你去，这句话不仅是对受害者的支持，更是对不法行为的直接抵抗，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沉默是违法犯罪的帮凶，勇敢站出来才是每个人的责任。现场乘客将涉事男子直接控制并移交警方的行为，展现了公众对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参与，这种自发的社会监督比警力的部署要更快更直接，因为它存在于每个角落，让潜在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在公共交通当中遇到了骚扰，比如说抚摸或者是碰撞或者是故意的向你靠近，请用大声呵斥的方式引起公众的注意，也希望每一个听到呼救的你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我也希望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啊，不要害怕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

0: 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哈。好了，接下来呢，来做一个提醒，提醒大家啊，差点要了命了。这个女子啊，挖鼻孔直接挖到高烧40度，脸肿到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是来自陕西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陕西西安32岁的吴女士生完孩子40天之后，突然就发高烧，体温烧到了40度，这个面红耳赤啊，而且非常的肿痛。这西安人民医院截止之后啊，发现吴女士有慢性的鼻炎史，因为最近啊鼻子不舒服，这吴女士啊就频繁的挖鼻孔，导致面部的这个叫做蜂窝之炎。就是在这个医生给予她这个抗感染的治疗之后啊，这个女子的体温恢复了正常，这个肿也消退了。但医生表示啊，这个面部的蜂窝之炎若没有及时控制，感染啊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什么尿毒症啊，这个脑膜炎啊，还有海绵窦血栓啊等等等等并发症，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总是挖鼻孔。
1: 所以我害怕。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我当时上初中特别爱挖鼻孔，可是后来呢，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这个鼻子里啊，鼻孔里面有淡黄色的膏状物，就把我吓得也不好意思跟家人说，我就哭了，一哭呢，把那个鼻涕给全吹出来了，然后后来流出来的就是透明的鼻涕了，如此反复哭了好几天，我就不敢再挖了。提醒大家，面部有一个危险三角区，就是指鼻根到两侧口角这个三角区域，这个区域当中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是容易发生感染的，比如说容易这个循面部浅层和深层的颈网来进行逆行，致我们面部的静脉和眼静脉汇入海绵窦。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三角区域就是我们嘴角到鼻根的这个三角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碰触。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当然大家呢回复害怕两个字，可以看到啊，发生在上海1号线上一名女子遭遇猥亵的这样的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视频，希望大家在危险的时候都能站出来帮助彼此，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前两天我关注到的一条新闻啊，就是当食堂阿姨的北大研究生，哎，去年就已经离职了。他说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食堂阿姨的标签，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2年前啊，北大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做食堂阿姨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热议。那彼时呢，面对大材小用以及浪费学历的非议，当事人黄女士曾说啊，自己决定留在北大食堂工作是希望大家能够吃上便宜健康又好吃的饭。4月8号呢，记者从黄女士处就了解到她目前已经从北大离职了。早在2023年的5月啊，黄女士曾经透露自己已从北大食堂离职。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私信了黄女士询问她是否已从北大离职。那么对方呢告诉记者也进行了确认，并表示哪里能做成健康的食堂我就会去哪里工作。同时呢，北大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确认，黄女士此前是在北大毕业，也确实是在去年从北大离职。

反差太大了，现在也出圈了，赚了不少小流量，自己也没啥损失，我觉得挺好的。哪里能做成健康的食堂我就去哪里，给自己抬咖呀，这不是下一个工作单位不就得到金牌认证了吗？当然入职也是新闻，离职也是新闻，我就想知道这个里面的内情到底是啥呀，有没有别的看点呢？北大食堂阿姨是个研究生，我就看这几个词，人设反差，懂的都懂。下一步我估计这位黄女士就要进入，家人们快来观看我的直播吧。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随着这一首潘玮柏的《反转地球》，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就开始了今天的音乐陪伴。工作之余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的主题就一个字儿，嗨，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来听李宇春的《下个路口》。

这个版本的下个路口见是一个现场版。春春从出道到现在为我们带来了太多好听的歌曲，他独树一帜的风格是圈中特别独特的一个存在。这首歌能和我们见面也是非常的有趣，当时李宇春凭空哼出了这首歌，他写完之后觉得不太满意，就没有给制作人，直接就扔掉了。后来专辑的制作人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一个曲子，觉得写的还不错啊，于是就得以被我们听到。所以说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燃烧吧小宇宙，让心中的力量全部爆发。牛仔咖啡的燃烧吧小宇宙有没有给你能量呢？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行驶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今天的主题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嗨。说起舞蹈，蔡依林也是实力的代表，更有人称她为亚洲舞后。让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舞后的歌吧，来听蔡依林的《看我72遍》。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预计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依然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期间会有雷雨大风这些性格火爆的配角来串场，一直到6月2号的时候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阳光充足，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呢，中午时段紫外线很强，出门记得涂防晒戴帽。6月3号白天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平原地区有阵风6到7级。那一直到6月3号这期间，最高气温普遍在32到35度之间。6月3号夜间开始呢，会有一个降温，最高气温将明显回落到28到31度，体感会凉快不少。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两天高温勤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另外，未来一周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略凉，可以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调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一个字儿，嗨。有时候我们对于中国风音乐的印象总是趋于比较安静或者是喜庆，但其实就像刚刚的那一首林俊杰的《曹操》，虽然讲述的是中国古人的故事，也很有中国的特色，但同时也非常的炸裂和帅气，很嗨。说起来，唱中国风唱得比较有特点，可以把各种元素融合得很赞的人，周杰伦一定在列。当年一首《双截棍》让我们认识了这个 L 不错的男孩，但今天我们要放的不是他的这一首歌，而是另一首早期非常经典的歌，就是《霍元甲》。霍霍霍霍霍霍霍，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

除了林俊杰、周杰伦，王力宏在中国风歌曲的创作上也是圈内非常显眼的一朵奇葩，非常的厉害。重点是他很有个人的特色，我们都有学过那一篇《伯牙子期》的故事。王力宏的《伯牙绝弦》就把这个故事直接写到了歌里，他不是想象中高山流水的风格和样子，就把这首歌诠释得非常好，非常动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伯牙绝弦》。

0: 唔知点解，有一啲人，其实我见过佢好多次，亦都介绍过好多次，但系我都系唔认得佢哋个样，唔记得佢哋个名。
1: 又唔知点解，有一啲人从来都未见过，但系第一次见，已经好似同佢识咗好耐，每一个动作、神情都好似好亲切咁。我谂，我发梦见过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到了现在依旧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年这首歌也是我们的 KTV 必点歌曲之一，当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放手的爱是放过对方，也是放过自己。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点好听的音乐，一起小嗨一下，告别悲伤的情绪，让我们一起来听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朴树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之一，我喜欢和敬佩他对于音乐的纯粹和坚持。他在音乐中的挣扎是非常骇人的，用一种近乎苦行僧的迷狂，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朴树的爆发力和控制力让这首歌充满了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朴树的《生如夏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0: 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整个人都嗨起来了？这首歌最早收录于陈慧琳2000年发行的专辑《花花宇宙》当中，即使是当年的手机和网络还不是很发达，这首歌当时也没能派台打榜，却还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像这首歌一样火到不能没听过的歌，马天宇当年的那一首《该死的温柔》，你单曲循环了多少次呢？来听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

一首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好像带我们回到了曾经那个拿着 MP3 戴着耳机不停听歌的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很有个人特色的艺人，王心凌就是当时一个非常有个人特点的艺人，我们叫她叫甜心教主。当年一首睫毛弯弯，你有没有被这个甜美的女孩圈过粉呢？来听王心凌的睫毛弯弯。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首《只对你有感觉》是林俊杰在2007年为黑笔创作的。当年林俊杰创作的时候，并不知道公司会安排田馥甄和飞轮海合唱，他以为只是给飞轮海而已。后来得知到黑笔也会参与到演唱的时候，林俊杰就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自己和黑笔合唱才对。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全世界我只对你有感觉，太甜了。既然说到甜甜的歌，那么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嗨嗨的甜歌，来听张韶涵《我恋爱了》，以及五月天《我又初恋了》。
1: 甜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我市的天气舞台依然比较热闹，晴热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期间会有雷雨大风这些性格火爆的配角来串场，一直到6月2号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阳光充足，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呢，中午时段紫外线很强，出门记得涂防晒，戴帽子。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平原地区有阵风，6到7级。那一直到6月3号这期间，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6月3号夜间开始，最高气温将明显回落到28到31度，体感会凉快不少。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未来2天高温勤晒，户外工作者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那未来一周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早晚略凉，可采用短袖加薄外套的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调整。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佳丽在这里用音乐陪伴你行驶在路上。今天的主题就一个字儿，嗨。一开始我在搜索歌单的时候，一直都在找那些听起来很炸裂的歌曲，不过想来炸裂了这么久确实是有一些累，所以接下来虽然依旧是听那些会让我们嗨起来的歌，但是小嗨就好了。来听吴克群、大舌头以及杨丞琳的《我想爱》。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了那么多甜甜的歌，这一首胡歌的《光棍》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现实当中呢？没有啊，拉到仙剑世界了啊。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看过《仙剑奇侠传》就一定有听过这一首歌。我那个时候也是仙剑的忠实粉丝，追了很久，每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没什么烦恼了，很轻松，一切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感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邓紫棋的《倒数》。

时间一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快乐。哎，好悲伤啊。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心高高在上，脚步卑微，还好我依然在路上，还好我们明天还会再见的。一路奔波的路上，让佳丽陪伴你走过。拜拜，记得明天依旧在这里相约哦。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

0: 圈，
1: 音乐朋友圈。
2: 欢迎朋友们加入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橙子。最近有没有追哪些综艺或是电视剧呢？其实在影像世界里面，眼睛在旅行，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故事。在追剧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主人公一起紧张，或者甜蜜，或者可以理解为你操着比编剧还要多的心？有没有哪些电视剧是你对编剧不满意的呢？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尾是哪一部呢？影视剧中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这是开场歌，我们听到 Eason 陈奕迅《十年》。

这是一次陈奕迅的一首《十年》，其实每首歌曲也是一个浓缩的故事，有开端，有高潮，也有结尾结束。你是这样认为的吗？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你看过的影视剧，其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大概是因为我最近在追剧吧。而这个话题呢，也是其中热议的一个点了。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的结局是哪一部？也想看看朋友们是持怎样的观点。看到子子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我本来是希望夜华和师父是同一个人的，谁知道他们是两个人。另外呢，范儿说，《清平乐》看得很揪心，很虐心，怀吉和徽柔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个结局，一点没有电视剧该有的皆大欢。

喜欢的主人翁都已经不在了。另外看到中说庆余年的结局还没有等来，滕子京就死了，他是范闲最好的朋友手下知己，而且呢以那样惨烈的方式不接受，不接受，完全不接受。666说《红楼梦》热闹开场，萧条收场，怎一个惨字了得。在你看过的电视剧当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追过的那些剧，哪些剧给你留下了这样的遗憾，影视剧中你最不能够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我是橙子，来听，这是梁静茹的一首《听不到》。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朋友圈仅3天可见
8: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7: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8: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

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朋友》，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最近在追剧吗？在你以往追过的剧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或是哪几部的结局你不能接受？对这种编剧有质疑、有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说说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看到平台上的青竹 Joy 说《仙剑奇侠传》啊，《十年之约》，最后只有李逍遥一个人孤单存世，亲人、爱人、朋友都不在了，这样的结局真的会让当时非常入戏的观众朋友们感到非常的遗憾。还有这是春水初生说青云志意难平啊，不是汉堡包说金粉世家，金燕西婚前有多甜，婚后就有多虐，一场大火之后，青秋抱着孩子万念俱灰的离开了，男主被白秀珠耍了，男女主人公坐上不同方向的火车再也没见。哇，要不是你这样讲，我都快忘记这部电视剧的一些细节的内容还有结局的画面了，一点点回忆被你勾起来了。指引有你说楚乔传，楚乔传还是楚乔传。不知道在大家所追过的影视剧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结局不甚完美，让你意难平的，都可以在今天的音乐朋友圈当中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讨论，来说说看影视剧中你最不能接受结局的是哪一部呢？接着我们来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淋雨一直走》。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预计未来一周，我市的天气舞台依旧是比较热闹，但晴热绝对是主角。期间呢，也会有雷雨或大风天气来串场。从今天一直持续到6月2号，整体来说阳光比较充足，也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中午时段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出门提醒大家一定要涂防晒、戴帽子。另外，在6月3号白天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同时6月3号白天也会有阵风6到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3天的温度比较高，户外工作者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也避免中暑。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朋友圈仅3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自己。
1: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改变自己》。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那些没有办法改变结局的影视剧。在你所追过的影视剧中，有没有哪些是你不能够接受那个结局的？或许那个结局让你意难平，或许呢会给你留下一些遗憾。这里看到了永远 happy 说啊，那绝对是兰陵王啊，太心疼全员了。去奔跑啊，说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润玉太意难平了。另外呢也看到了，这是长思说小鱼儿与花无缺，结局给我的童年可是造成了非常多的阴影啊。不知道朋友们追过的剧里面有没有哪一部让你觉得结局是不尽完美的，是你感到很遗憾不能够接受的。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这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你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的阅历不断的增加，可能我们的梦想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如果梦想你把它设立的太大的话，可能就会很难实现。先设立一些小的梦想，小的目标，好像距离实现就没有那么难了。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我是李梦娜，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是最初的梦想。从小就一个梦想，想把家族的事业给做好做大做强，现在终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既然想去做一件事，就要把它给做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0: 在雄县大地深处，沉睡着一座镌刻千年烽烟的地下雄关，它便是赫赫有名的宋辽边关地道。虽然宋辽对峙的金戈铁马已经远去，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埋藏着当年的军事智慧。这条蜿蜒曲折的地道，正是当年杨六郎等将领镇守边关时为抵御辽军所建的。它更像是一条沉默的巨龙，在地下延伸，连接着烽火台与指挥中心，也见证了无数次的侦察与伏击。地道内部还设有巧妙的通气孔，即使在潮湿的地下也能够保持干燥。藏兵洞的大小刚好能够让士兵隐蔽待命，这些细节都藏着古人的军事巧思。站在这里，仿佛还能够听到千年前士兵们的脚步声，感受到那份保家卫国的坚毅。这条地道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它的建造又凝结了怎样的古代智慧？作为雄州历史的重要印记，它静静地等待着我们去探寻。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宋辽边关地道的神秘面纱，探寻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这段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雄县文史学者郭亚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雄县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的王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两位老师将会带我们沉浸式的打卡宋辽边关地道，也了解一下我们雄县的一些传奇故事。首先郭老师先来吧。郭老师对雄县的文化历史非常了解，雄县古称雄州。
1: 对对对。
0: 很多游客朋友对这个名字啊很好奇，雄州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雄州的历史呢，这个要追溯到残唐五代时期。当时呢，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柴荣，当然历史正史上面应该叫郭荣啊，因为他继承的他的父亲郭威的这个皇位，宗法时代他只有改姓郭，然后才能够继承这个皇位。但是民间呢，老百姓还是习惯的管他叫柴荣，因为他本身姓柴。柴荣呢，收复瓦桥关、宜津关、峪口关，设立雄霸二州，这是雄州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他为什么要收复这个三关呢？这个是要追溯到这个后晋皇帝石敬瑭时期。石敬瑭当时他为了争夺帝位啊，因为他打不过当时的这个后唐的这个国主啊李从珂，对，所以呢他就引入了这个辽国的援军。为了让辽国帮他，他就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北部地区、山西的北部地区，还有这个北京和天津的这个全境。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过去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有一个天然的分界线，这个分界线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呢，它这个线呢，在这个县以南就天生的适合于进行农耕，而这个以北呢就天生的适合于放牧啊，所以呢就成为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一个天然的分界线。燕云十六州啊，它最南边的这个地方叫瀛州，瀛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沧州市的河间市。这就是已经是冀中地区了，而且是比较可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辽国的这个铁骑啊随时可以南下。

0: 后随时可能面临着这种倾覆的危机，
1: 很危险了。
0: 对，很危险了，啊，所以呢，中原王朝的皇帝就一直希望要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后周皇帝柴荣呢，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啊，他在这个治国理政啊、练兵各个方面都是全才，都非常的杰出。
1: 嗯。
0: 所以呢，公元959年，他就啊带领大军准备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时还有一个很好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辽国处于这个辽国历史上非常昏暗的一个时刻。
1: 嗯。
0: 啊，辽国当时的皇帝人们称之为睡王啊，这个皇帝就是不理朝政，整天就是喝酒、打猎、睡觉。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后周的军队很快的就收复了瀛州，瀛州就今天的河间。
1: 嗯，
0: 茂州，茂州今天的任丘，还有这个雄县的茂州镇这一带。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收复了瓦桥关、易经关、峪口关。
1: 嗯，
0: 前锋呢就直接打到了方城。方城是哪儿呢？方城就是今天的固安，固安县，打到了这里，就过了永定河，就是北京城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就是柴荣突然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厉害。
1: 嗯，仗打不了了。
0: 对，柴荣生病这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雄县呢，有一个祝家台的传说。
1: 嗯，
0: 啊，这也是记载在这个《后五代史》里面。啊，说柴荣，到了这个瓦桥关，啊，非常高兴，然后呢，他登高府以观六军。就是他找了一个高台，然后呢准备看看我这个军威多么的壮观。他到了这个高台之上呢，就是有这个老百姓，就是啊牵着牛带着酒过来啊犒劳大军。然后呢柴荣很高兴，柴荣就问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呀？老百姓说这叫并龙台。柴荣一听就是很不开心了，因为皇帝是龙嘛，你说这个并龙台，这对皇上，这属于过去属于犯忌讳，
2: 改个名吧。
0: 对对对，你过去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的这个落凤坡，落凤坡庞统庞士元不就是在落凤坡被射死的嘛？
2: 对
0: 啊，因为庞统他就是叫这个凤雏啊，他这个道号里面有个凤，落凤坡啊，那个。京剧有一出戏叫《断密剑》，就是李密啊，逃到那儿一看，这个地名叫断密剑，他叫李密，所以他也就死在那儿了。
1: 嗯，
0: 柴荣这也是一样，他叫并龙台，我是皇帝呀，所以就说很不高兴，回到营地就生病了。当然，我们说这有可能有后人牵强附会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呢，确确实实就是柴荣啊，在这个北伐的过程中，在雄州。啊，在祝家台这个地方生病，然后就只能是班师回朝了。在班师回朝的过程中呢，他就把瓦桥关啊设立雄州，把易经关设立霸州。
1: 嗯，
0: 这是雄州和霸州啊这两个名字的由来。
1: 嗯，
0: 啊，
1: 雄霸天下。
0: 对对对，这个雄霸这两个名字就很威风了嘛。
1: 嗯，
0: 所以按当时的话叫名取威烈啊，威慑北辽啊，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当时的雄州呢，包括我们现在雄县的全境，还有荣成县的全境，还有安新县的县城部分，大概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雄安新区有75%的面积吧。
1: 哦，是这样子哈。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这个雄县境内的宋辽边关地道。
0: 嗯。
1: 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还有外地的一些文史学者也特别的感兴趣哈。
0: 对对对。
1: 都说它是在宋辽时期修建的。
0: 嗯。
1: 啊，它到底是什么时期修建的？到底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呢，是咱们雄安新区三处国家级文保单位之一。
1: 嗯，
0: 咱们雄安新区有三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分别是雄县的三个庄遗址，雄县的宋辽边关地道遗址，还有荣成县的南阳遗址。
1: 嗯，
0: 啊，宋辽边关地道遗址呢，也是唯一一处可参观的啊，这个地道这个遗址。这个遗址呢，西起我们。雄县啊，往东北方向经过霸州一直到永清啊，这个规模当

0: 然相当的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地下长城啊，说是中国古代的战争的一个奇迹，
1: 嗯，
0: 啊，关于这个地道是由谁来修建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就是查不到准确的出处，
1: 无从考证的。
0: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秘密的这个国防工程，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说，无论它的规模来说，啊，它的用材、选料、它的工艺来说，啊，这都是很难说它是这个普通的百姓或者地方来修建的，就很可能是一个秘密的国防工程，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不见于宋代的，就是任何宋辽时期的任何的这个史料记载，
1: 嗯，
0: 啊，一直到明代啊《霸州志》里面才记着啊，饮马洞说是宋杨六郎志啊杨延昭志，
1: 嗯，
0: 啊说是在和辽国打仗的时候，通过这个地道偷偷的啊出兵，
1: 嗯，
0: 啊经常性的就夺得辽国的这种马匹啊，所以称之为饮马洞，啊，到了这个民国时期，雄县的这个县志里面也记载啊，这个地道说是从雄县圆通阁的八角琉璃井啊下去，然后能够通到霸州，
1: 嗯，
0: 啊，这些个地方文献啊，离宋朝时间就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对对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肯定这些个记载就是准确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面认为这个地道呢是杨六郎建的，啊，当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当时啊雄州很著名的两个知州何成举或者李运泽打造的，也有这种说法，
1: 嗯，好，那么宋辽边关地道其实在历史上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工程，对吧？所以在老百姓心中，它和杨六郎的关系其实是很密切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郭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杨六郎的故事吧。啊，
0: 杨六郎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1: 嗯。
0: 啊，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大将杨业的儿子。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就是咱们民间传说啊，跟他叫杨六郎，说他是那个第六子。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呢他是长子，
1: 嗯，
0: 啊，他本身呢也不叫杨延昭，他叫杨延朗，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就是说杨延朗这个朗字啊，到宋真宗时期，当时宋真宗呢认古时候一个道士赵玄朗为祖宗，
1: 嗯，
0: 因为这就涉及到古代这种避讳了，
2: 避讳，
0: 对，
1: 嗯，
0: 他既然叫了赵玄朗，你这就不能叫杨延朗，所以他就改名叫杨延昭，
1: 嗯，
0: 啊，而这个杨六郎呢，实际上是辽国认为就是说是北斗七星第六星啊，是专门克制辽国的，
1: 啊，克制辽国，
0: 对，实际上这个六郎呢相当于是辽国人给
2: 他的一个美誉，
0: 对，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哦，对，所以呢就称之为杨六郎啊，所以后人呢就是把以为这是他的排行老六，实际上不是的。杨延朗在杨延昭吧，我们还是说这个杨延昭比较说的这个顺
1: 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杨六郎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有很多的故事啊，在历史上他也在这一带就是打了很多的仗啊，取得了很多的贡献，最著名的就是说那个遂城之战和阳山之战。
1: 嗯，
0: 遂城之战呢，当时就是杨延朗啊，杨延昭他守这个遂城，遂城是现在的徐水县的遂城镇。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城池非常的小，啊，当时辽军势大，啊，杨延昭守这个城很困难。但是杨延昭呢，他是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智的一个将领。
1: 嗯，
0: 啊，他呢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军民召集起来，共同守城，啊，然后呢，他还利用，因为当时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呢，他让老百姓把水泼在这个城上面，啊，城池上面都整个的结了冰，啊，变成一座冰城。
1: 嗯，
0: 所以辽国就是久攻不克，啊，无奈之下只能退兵。
1: 嗯，
0: 所以那之后呢，人们称呼杨六郎，又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铁遂城。
1: 铁遂城。
0: 铁遂城，就是说是个遂城这仗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啊，杨六郎在这个曾经担任这个茂州的刺史，茂州的防御使，茂州就是

0: 是在我们雄县的茂州镇啊，也担任过保州的知州等等这些官职。最后他的最高的官职呢是高阳关副都部署。因为在这个北宋早期呢，在北方设立了几个行营，有高阳关行营有这个定州行营、镇州行营定州就是现在的保定市的定州市。镇州呢，就是现在石家庄的这个正定市。高阳关呢是在现在的河间，设立了这三座行营。整个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雄安区域包括霸州包括这个天津的一些地方整个的都属于高阳关行营的这个管理范围。当时杨六郎呢，任这个高阳关的副都部署，实际上整个这片辖区都是归他管的。当时高阳关行营，宋朝是以文御武嘛，所以呢，文官来管理武将，谁担任这个瀛州的知州，谁就担任这个高阳关的正都部署。但实际上，相当于杨六郎是统帅整个地区的。这个都部署过去呢又叫都元帅，所以我们称杨六郎为杨元帅，实际上就是根据这儿来的。
1: 杨元帅是这么来的
0: 对，杨
1: 哈，
0: 六郎杨元帅是这么来的，所以就是杨六郎把守三关口，也是根据这个从他这个副都部署这个职位来的。
1: 好，这个杨六郎镇守三关长达16年之久哈，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可以说是无险可据的，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地下长城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的这样一个说法哈，好，听完了郭老师非常细致生动的讲解，我们也相信大家对宋辽边关地道的沧桑历史、时代背景，以及杨六郎驻守雄州、浴血戍边的英雄故事，都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纵横交错、暗藏玄机的地下长城，静静沉睡了千年岁月。它不仅仅是古代巧夺天工的军事防御工程，更凝聚着古代将士非凡的谋略胆识，也饱含着一代又一代人保家卫国、守护山河的赤诚家国情怀。时光回溯，烽烟虽已散尽，但边关风骨永远留存。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会一同踏入神秘的地道内部，近距离的穿行探寻，沉浸式的领略这座千年地下要塞最真实的样貌和震撼风采，解锁更多尘封在地底的历史奥秘。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4: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提醒大家呢，这两天的温度也是比较高，未来三天阳光充足，也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但是中午时段的紫外线很强，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涂防晒、戴帽子。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避免中暑。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走进雄县宋辽边关地道的世界。它的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宋辽时期的风云岁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浩带我们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这个地下长城的魅力哈。王浩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宋辽边关地道的现在一个整体情况吧。
3: 咱们宋辽边关地道它是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呢始建于咱们宋辽时期，据专家考证，它应该就是杨延昭在这个抗辽保宋的战争中所修建的一处防御工事。它呢这个从咱们雄县县城起始，自西向东经霸州直到永清，全长65公里左右，覆盖面积呢达1600平方公里。它整体呢比较规模比较大，范围比较广，然后结构也比较复杂，军事功能非常的完备。
2: 就是很多游客朋友不知道这个地道下面，您刚才说了它的范围很广嘛，开放的这个范围现在是
3: 咱们雄县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呢，它其实分为两处，一处是七岗遗址，这个是一个原址保护的状态，这个是不开放的，全长30米左右，然后另外一处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被称为大台遗址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它在咱们雄县县城之内，它修复之后大概是开放了200米左右。
2: 好，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宋辽边关地道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啊，究竟怎样复杂呢？给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3: 行，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呀，这个首先咱们进去之后啊，会看到一个观礼台，这个观礼台以前是一个7-8米高的土台，说是这个杨六郎点名藏粮的一个点将台，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坐落的这个地方，它前面有一条路，就叫将台路，
2: 将台路，
3: 对，就是以这个点将台的名字命名
2: 的。
3: 对，当然现在这个点将台肯定是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以前是一个土台子嘛，可能因为也经过1000多年了，有一些风化的原因，或者一些这个附近村民取土的原因，它慢慢的就不成型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咱们重新修了这么一个观礼台，然后咱们顺着观礼台往前走，就能看到一处凉亭，咱们从凉亭下去，就能进入到地道内部了。
2: 它是一个入口嘛，这个凉亭下面。
3: 对对对。
2: 那这个入口是当年的一个入口吗？
3: 它不是当年的入口，因为咱现在这个大门就是面向游客的嘛，为了游客方便，所以设置了这么一个入口。原来这个地道的入口啊，在咱们城西有一座铃铛阁，铃铛阁呢前面有一口八角琉璃井，井底是咱们地道真正的入口。
2: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哈。
3: 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2: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进入到这个入口之后，
3: 我们一进入地道之后啊，你就会马上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现在其实是咱们进入地道的一个好时候。现在咱们外边这两天温度已经上来了。
2: 对，这几天非常的热。
3: 非常的热。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进去地道，你就马上能感觉到比空调还要凉，这个风。
2: 真的吗？它是长。

0: 天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
1: 大概就是13、14度左右。
0: 十三四度左右啊，
1: 对，
0: 那冬暖夏凉呗，
1: 对，
0: 那真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1: 对。
0: 哈。我们还听说这个塑料边框地道用到了很多的声学原理，我们很好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咱们进去地道之后啊，就能看到一个展板，那个是咱们发掘时候，出土的一些文物，其中有一口这个比一口大缸呀，是咱们当时出土的一个最重要的文物。这个缸呢，据专家考证，当然也是一种推测，它应该不是用于生产生活的，而是用作这个军事用途的。它有两种使用方法，一种呀，把这个缸呀倒扣过来，等到敌军进犯的时候啊。这个马蹄会和地面产生共振，使缸发出嗡嗡的响声。咱们根据响声的大小呀，能够判断敌人的，远近还有数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把缸呀，如果装满水，根据水波纹的方向，能够判断敌军进犯的方向。所以说它是一个古代的军事雷达。
0: 看来真的是一个工具哈。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的修建也是运用到很多古人的智慧哈。
1: 对。
0: 好，那我们进入到古地道之后，现在有没有这个照明设施啊？因为我们想象的是里边会很黑，什么都看不见，会磕到头。
1: 咱们现在地道这个照明设施非常的好。进去比较亮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地道毕竟是这个用作军事用途的。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高低起伏，可能走着不太好走，因为为了这个军事的用途，如果咱们好走了，敌人肯定也会好走，所以咱为了屏蔽敌人，咱们把它设置的就比较低，然后咱们可能偶尔需要弯腰呀，或者是走一些阶梯之类的。
0: 高低不同，这个宽窄也相继，是吧？
1: 对。
0: 那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的游客朋友，它最低大概是多高的一个高度呢？
1: 最低人可以弯着腰过去，大概一米左右。
0: 一米左右。
1: 1米多一点吧，一米再高一点。
0: 那最高的地方我们可以站立吗？一个成年人可以站立吗？
1: 可以，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对，最高，比如说咱们里边有会议厅，有这个休息厅，这些厅的高度可以达到3、4米的高度。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同时进去，他会不会在这个地道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1: 不会的，这个咱们地道有很好的通气设施。
0: 有这个通气设施。
1: 对。
0: 是咱们后修建的，还是本来就有？
1: 本来就有。
0: 本来就有。
1: 对，咱们如果刚进入咱们景区大门的时候，会在草地上看到很多的小石亭。这个小石亭就是放在了原来的通气孔上，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石亭也能看到地道一个大致走向。这个石亭不是本来就有的，这个石亭是咱们后来放置的，但是这个通气孔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咱在地道里边把感觉不到憋闷的。
0: 好，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洞内的情况吧。
1: 咱们在刚才展板的这个位置啊，会发现两条通道。一条是这个比较细长的，是主甬道，是当时的士兵呀巡逻走动的地方。另一条呢稍宽一些，是咱们将军所专用的一条路线。
0: 将军路线哈。那我们今天也走一下这个将军路线。
1: 好。咱们顺着将军路线呀往前走，会发现一处这个议事厅。这个议事厅呢长8米，宽3米，最多可以容纳20-30人在这里共同上市议事。它和旁边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主甬道既互联互通又互不打扰，保证了咱们上市议事的一个私密性与安全性。
0: 也就是说隔音效果非常好哈。
1: 对。咱们在议事厅呀会看到四周呀有很多壁龛。这个壁龛呢，咱们现在因为刚才咱说了，现在地道的灯光比较好，在当时啊灯光非常的昏暗。这些壁龛呢是用来放麻油灯使用的。
0: 麻油灯的。
1: 对，是。然后咱们看这个脚下的地面啊，咱们脚下的地面是完全都是宋代的青砖铺就的。
0: 就是原来的这个原用的这个砖是吗？
1: 对，
0: 那就很有历史了哈。
1: 对。咱这个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啊，即使是官道都还是土路，但是咱们的地道已经完全是用青砖铺的了，所以说它是属于豪华装修了。
0: 豪华装修。
1: 对，所以
0: 是一个很浩大的一个工程。
1: 对，它是一个举全国之力修建的一个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0: 好。
1: 然后咱们再顺着往前走，就能又回到了这个主甬道的位置。它跟这个厅和旁边的主甬道是互相连接的。对，咱们从右手边 就回到了主甬道，然后咱们从左手边继续往前走。
0: 嗯，因为咱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不走回头路"的说法哈。
1: 对对
0: 好，
1: 对，
0: 那我们继续向前走。
1: 然后咱们就会看到一处掩体，这个掩体呢就是凹进去一块儿，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咱们的士兵呀可以躲藏在这儿，在当时啊这个灯光不足的情况下呀，敌人如果误入或者尾随咱们进来呀，咱们的士兵可以在这儿啊出其不意的用冷兵器进行截杀，因为它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是这样一个作用啊，而且是敌人很难发现我们哈。
1: 对，然后咱们再顺着往前走，就能够到达一个休息厅。这个休息厅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口大缸发现的地点，就是在这个休息厅。
0: 在这里发现的
1: 对，与这个大缸呀一同发现的还有一个汉白玉台。
0: 汉白玉台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这个刚挖出来的时候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它是凳做的座椅，但是它有一个神奇之处，这个汉白玉台啊。咱们说这个地道呀，全年保持在13-14度左右。
0: 对，
1: 这个汉白玉台全年保持在0度左右，非常
0: 零
1: 的，
0: 度左右，
1: 对，非常的冰凉。这个可能跟它的材质啊，跟地下的环境也都有关系。我们地底下也有其他的这种石板之类的东西，它们的温度摸上去就是不一样的。
0: 没有这个凉是
1: 对，
0: 吧？那这个凳子的说法好像不太成立哈。
1: 对，对，对，因为它太凉了嘛。咱
0: 对，
1: 们说它是个凳子，它就。很明显，他坐不了，坐时间长了肯定就风湿了这之类的
0: 对，
1: 病。
0: 没错。
1: 对，
0: 那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咱们专家呀，根据它这个形制，它是一个三足两耳顶状结构的汉白玉台，再加上呀，它摆放的位置啊比较偏中一些，它自从发掘出来就一直没有动过，它前面啊很可能原来还有一张案桌。这个地方呢，专家推测呀，它可能是用于祭祀的，战前祭祀的一个小型的祭祀台。
0: 小的祭祀台也可能是因为风化了，是吧？所以就变得像个凳子的样形状了。好。
1: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会看到两间兵器室。这个兵器室这边，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原址的这个咱们地道的砖墙，因为咱们地道是有一部分修复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墙面，不是和地砖一样，都是1000多年前的那个，
1: 大部分还是，
0: 大部分还
1: 只
0: 是，
1: 有少部分，上面啊有一些是修复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有主要两个区别，一个呢是上半部分呀，砖的缝隙都比较大，然后下半部分呢，这个砖的缝呀都比较的密实。它呢是当时这个采用了一个叫磨砖对缝的工艺，它是把统一形制的青砖啊。五个面打磨整齐干净之后呀，用石灰、糯米、粘土、沙子呀粘制而成。另外一个区别呢，就是咱们上面的砖啊都是，统一的横砖摆放上去的，但是下边的砖啊就是纵横交替。它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地道的湿度比较大嘛。如果你全部是横砖或者全部是纵砖的话，这个水啊会由于毛细作用呀，一点一点往上吸上去，慢慢的就把这面墙呀腐蚀掉了。
0: 容易倒塌哈，
1: 对对对，但是咱这种纵横交替的这种结构，就把这个水挡在了那儿，就不会把它这个，这个腐蚀掉，所以咱们这面墙能屹立千年不倒。
0: 看来这个古人的这个工艺啊，也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1: 对，
0: 哈。
1: 这个咱们老祖宗的智慧是非常
0: 真
1: 厉
0: 的
1: 害的。
0: 是啊，太厉害了啊。
1: 对，
0: 好。
1: 我们继续往前走，就会看到一处迷魂洞。这个迷魂洞为什么叫迷魂洞呢？因为这边啊洞口众多，而且呢几乎都一样。在这个当时啊灯光昏暗的情况下，敌人到了这儿啊就会找不到道路，所以叫
0: 迷
1: 迷魂
0: 惑
1: 洞。
0: 了哈，所以叫
1: 对，
0: 迷魂洞。
1: 对。
0: 那这个迷魂洞，它有多少个出口呢？
1: 迷魂洞我们能够看到三个洞口，然后继续往前走，因为我们只开发了一部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迷魂柱。这个迷魂柱呢是一个五面的柱体，很多的游客到了这儿都分不清它到底有几个面，有说4个面的，有说5个面，有说6个面的，实际上它是一个五面的柱体。咱们刚才说它真正的入口啊，在这个圆通阁前面的八角琉璃井，这边有一条通道，就是通往那儿的，不过现在已经截断了。对，然后这个迷魂柱啊，也叫五行柱，它是用钝角的结构啊， 设置了五个面，整体呢圆球环绕对称设置。在这个当时的这种条件下，敌人到了这儿就
0: 迷惑了，
1: 对，就被迷惑了。
0: 所以它是用来迷惑敌人的。
1: 对
0: 啊，与其说叫这个五行柱，不如说这叫迷魂柱。嗯，还有什么像这个迷魂洞一样的神奇的洞室吗？
1: 咱们再往前走就快出了地道了，但是咱们在出地道呀，还会发现有一个小洞室。
0: 嗯，
1: 这里呢原来是一个陷阱室，以前有木质的翻板。
0: 嗯，
1: 敌人呀一到了这儿踩到翻板这儿，底下是个陷阱，就掉下去了。
0: 哦，
1: 这边还有一个凸台，这个凸台呢是咱们自己的士兵呀躲藏用的，跟刚才那个掩体的作用差不多。
0: 哦，
1: 咱们士兵呀可以在这里进行补刀或者是擒获。
0: 哦，
1: 在这个地方，不过现在为了游客的安全，咱们已经把翻板撤掉了。这个地方已经也是拿青砖铺上了，所以咱也看不出来以前的陷阱了。
0: 哦，那就是游客朋友也无法体验这个陷阱的厉害之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这是洞室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
0: 嗯，那我们从这个陷阱洞室出来之后，差不多也就逛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从陷阱出来之后，我们就从地道的出口就要出来了。
0: 哦，那这个入口和出口不是一个口是不是？
1: 不是一个口。
0: 哦，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两个凉亭。
0: 哦，
1: 一个凉亭是地道的入口。
0: 哦，
1: 我们从 出口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刚才我们进去的那个凉亭了。
0: 好，那我们这个景区除了这个地下的部分，地上有没有可以介绍的？
1: 我们地上有一个碑林，这边有几块我们在雄县境内发现的石碑。然后还有三间展厅。三间展厅呢分别是边关重镇、千年古县以及盛世雄风展厅，这是咱们的三个展厅。分别介绍咱们雄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0: 未来也就是刚才我们郭老师讲的这个历史的部分哈。
1: 对对对。
0: 刚
1: 才郭老师也详细的讲述了咱们的雄县的一些历史和由来。在唐末的时候呢，柴荣收复了咱们的杨茂尔州还有三个关口。咱们后来熟知的杨六郎就是守的这三个关口。所谓镇三关嘛，就是镇的这三个。
0: 镇守三关哈。
1: 对，瓦桥关、易金关还有峪口关。在杨六郎呢这个防卫这里的期间呢，这里因为燕云十六州失守嘛，所以咱们这边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辽军呢如果铁骑过来一马平川，咱们无险可守。所以在这边呢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宋辽边关地道，它呢被称为地下长城。第二道防线呢是唐坡防线。唐坡防线呢是刚才郭老师所说的那个合成局。他在这边呢兴修渠堰，然后屯田。把这边的大小湖泊呢连接起来。形成了这么一道深不能行舟、浅不能涂涉的这么一个唐坡防线。这是咱的第二道防线，是水上防线。还有这个第三道防线就是边关鱼塞岭。在这边种了很多的榆树。形成了一个这个鱼塞林呢，就是抵挡辽军铁骑的这个冲锋，大大的削减了他们的这个冲击力。所以说这是咱们全方位的立体的，有地上有地下有树林的这么一个立体的防线。
0: 三道防线哈。
1: 对。
0: 好。
1: 然后这边就是古城印记的展厅了。咱们雄县呢有三座古城。
0: 哪三座呢？
1: 古州古城、莫州古城还有咱们的雄州古城。雄州已经这个郭老师已经详细的给咱讲过了。然后古州古城和茂州古城呢就是原来的燕云十六州之一茂州。他们之间呢是一个沿袭的关系。最早的时候呢在战国到唐末之间呢所使用的一直是古州古城。那个时候古州呢还不叫古州，就叫茂州。后来呢可能由于水患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他搬到了现在的这个距离他3公里的茂州古城。这个原来的这个地方嘛就成了古州了，就成了以前的城市了。所以叫古州嘛。
0: 很叫古州了。
1: 对。然后现在新的这个城址就叫茂州。
0: 茂州了。
1: 对。然后这个也是咱们茂州的这个镇的驻地。咱们茂州镇就在这个古城里边，就建在了这个城里边。
0: 那展厅里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些兵器，

0: 咱们当时摆放的一些兵器，我们能看到一些当时使用的这个箭矢，然后一些刀剑。
1: 好，那我们这第一个展厅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哈。那
0: 对。
1: 我们第二个展厅呢？
0: 然后第二个展厅是咱们的千年古县展厅，基本上就是刚才郭老师讲的那些历史内容。然后第三个展厅是山势雄风展厅，就是咱们雄安新区设立之后的一些成绩与规划。
1: 好，也正是因为雄安新区的设立，让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世界友人，都能够来到我们雄县来参观我们的宋辽边关地道哈。
0: 对。
1: 好，我们地上地下都参观完了哈，有很多的游客朋友其实和我一样的好奇，咱们这个御驾长城除了能够起到一个军事防御的作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0: 咱们地下长城呀，被称为中华瑰宝。地下长城，它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呢是藏兵运兵，第二个呢是监测敌情，第三个呢，是传递情报。它和咱们的地上长城的作用啊，基本是相同的，所以它叫地下长城。
1: 好，也非常感谢王浩老师带给我们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哈。所以咱们地上听的是历史哈，地下探的是奇观。那郭老师呢，讲透了这个千年的文脉，而王浩老师呢，也带我们把这个地下长城游玩的特别的仔细了哈。真可谓是一上一下，一古一今，也把咱们雄县的魅力说得明明白白了哈。那么很多游客朋友没有来过的，也非常好奇，我们整个景区游览下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整个景区的话，大概有20到30分钟。
1: 20到30分钟。那我们往年大概每年可以接待多少人次？
0: 去年的话是接待了3万多人。
1: 3万多人
0: 对，像今年的话，以今年五一为例，今年接待了4000多人，就五一期间。
1: 那还是很火爆的哈。
0: 对。
1: 那么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雄县宋辽边关古地道来游玩儿啊。好，
0: 欢迎大家。
1: 对，好，那么从这个古地道出来，刚才王浩老师说了，这个游览时间是20到30分钟，我们还可以利用剩下的时间去哪里玩一玩，或者说了解雄县的哪些其他的历史或者是景观呢？来，郭老师说一说吧。
2: 我们雄县是一个千年古县，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境内呢，可游玩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这个陈子正故居，这也是一个省级的文保单位啊。陈子正呢是民国时期的咱们一个著名的武术家啊，曾经在上海金武会任职啊。我们国内好多的这个武术流派，好多的这个传承人都和这个陈子正有这个很重要的传承关系啊。陈子正也被称为鹰爪翻子拳的首创人啊。他有大量的这个门人弟子在我们这个雄县境内呢，就是说是这个雄县是一个武术之乡啊，有很多的这个人都在学习和传承这个鹰爪翻子拳，它的影响力能够达到这个海外南洋地区，包括这个英国，包括美国，有很多的这个人都在学习另外呢，我们雄县还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叫雄县古乐。它这个也是传承非常的古老而且在我们雄县很多的这个村落都在这个传播包括我们这个宋辽边关地道这个公园这儿，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古乐的这个展演活动
1: 来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乐吧。
2: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亚古城古乐。亚古城古乐呢，也是我们雄县古乐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支队伍，他曾经去这个台湾进行这种交流，也曾经进入过北京的一些个音乐学院呢，甚至在大会堂进行过演出，
1: 除了陈子正故居，还有这个亚古城古乐，还有什么其他我们可以游客朋友可以了解的？
2: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雄县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茂州大庙。茂州呢是那个彝族扁鹊的故乡 我们都熟悉的这个彝族扁鹊就出生在我们雄县茂州镇古洲村，
1: 嗯，
2: 所以在那里呢，就是啊，从元代开始就建立了，给他建了这个扁鹊祠，
1: 嗯，
2: 到明代的时候，就是发展成很大的这个庙宇这个结构，而且呢，当时就是皇帝下令啊，办这个庙会，
1: 嗯，
2: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北京人权，茂州货权。天下大庙属茂州，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今天，这个扁鹊的这种崇拜啊，各地的这些个信众们还经常过来参观，
1: 嗯
2: 啊，这个普通的这个游客们也经常的去，这个茂州大庙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打卡点，
1: 嗯
2: 另外我们雄县呢，就是雄安站设在我们雄县，啊，这是站成一体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壮观。我们如果坐火车来的话，啊，一下火车就能看到这个现代化城市的这种气息。啊，另外在我们雄县境内也建了很多的这个千年秀林，啊，各种的这个新建的公园，啊，都非常的漂亮。啊，值得来参观一下。
1: 所以说雄县是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两位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5: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依然是主角晴热天气，但是期间呢也会有雷电大风，提醒大家6月3号白天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出现，另外6月3号也会有阵风6-7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明天会有大风天气，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上进行逗留。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8: 1, 2, 3, 4, 5

0: 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Top 40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入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6: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阵风6-7，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在温度方面呢，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从今天夜间持续到6月3白天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3号夜间到6白天会有降雨的频发，多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出现。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阵风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呢，容易引发高空坠物，提醒大家尽量避开老旧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进行逗留。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
5: 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7: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中午逛街的时候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当时呢，我去逛那个乐高店，有一个小男孩就进去了，他拿着一张估计哈是那个大富翁或者那个棋里面的那个钞票假钱，就进了玩具店。他就想买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乐高玩具飞机。当时那个小姐姐就说话了，那个小朋友啊，这钱可不是真的哈，这钱买不了。然后小朋友就反问了，那你的飞机不是也不是真的吗？当时哈，那个空气就直接停滞了3秒。服务员被这个小男孩的理直气壮直接给整哑口无言了。阿姨，那你的飞机不也不是真的吗？此刻大龙吐槽已经从笑声开始了。那么如果你在听到大龙的声音，希望快乐已经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关注我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这个环节，我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张翠兰，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小时候哈，我家里养了几只鸡，老妈呢就经常让我挖那个蚯蚓给鸡吃，当时就用那个铁锨嘛在土里面挖。有一次呢，我边挖鸡呢就在旁边边吃，结果我一敲下去，鸡头掉地了。春花秋实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相亲，遇见了一个特别文静的女孩，印象不错，于是呢我就忍不住问她，我说妹子，你平时也这么文静吗？然后女孩就笑了，呵呵呵呵，我平时要是这么文静的话，还用得着来这儿相亲吗？方的方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们去吃饭，饭店呢那个上菜速度太慢了，我就跟服务员说退了。当然我一想，只要你说想退，对方肯定说，哎呀不好意思，马上做好了哈，已经做了。于是我想了另外一个操作，我说服务员呢，不好意思哈，能不能把我那个干锅牛蛙换成毛血旺啊？然后服务员，哎，好好，可以，没问题。哦，毛血旺还没做呀，那我刚好不要了。洋洋的留言：龙哥，我记得有一次跟我同事出差，上了火车发现啊，别人坐了他的位置。然后呢我这个同事又不想故意揭穿，他就故意拿过去，他说，哎，那不好意思啊，那个大哥，我这个不认识字儿，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哈，你看我这个票是坐哪个位置啊？结果那个大哥一看，哟兄弟，你这买的是站票啊，兄弟。兄弟，你买的站票站哪儿都行，嘿。当时的气氛就尴尬了。哎，但是我这个同事他自己不尴尬，他拿起那个票，他，哎，你看我又突然认识字了，哎，我怎么是坐你这儿的呢？陈陈鸭留言说：龙哥，前两天呢我们几个室友在食堂吃饭，当时呢那个大厅里面那个电视上就放着宫廷剧，饭吃完了想擦嘴，但是呢发现没纸，我就问室友，谁有纸啊？刚说完这句话，电视里一声悠长绵长的太监的声音说，皇上有纸。这接的还挺好玩哈。鱼鱼的留言：龙哥，我教大家一个技巧，怎么能便宜买到水果。你看啊，那天我去买那个橘子，我就问老板，老板呢，这橘子咋卖呀？这橘子10块钱4斤，我有点贵呀、啊、那20块钱10斤卖不？然后老板一想，那年轻人这么有诚意，那卖吧，那这样吧，那我来半斤。妈呀，10块钱5斤呐、啊！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夯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老公呢是一个特警，我6岁的侄子特别崇拜，就认。

为啊，我老公基本上就无所不能，认为特警这个职业就是天下无所不能的职业。然后有一天呢，侄子终于在周末就见到了我老公，第一句话说了：“姑父，姑父，我想让你给我表演一个跳楼。”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赶快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您。

0: 赛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当今拥有什么能力是最重要的？以前呢，我特别鄙视这种能力，比如说我经常口头禅就是切，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但现在我觉得有这个能力确实了不起，有几个臭钱他就真了不起。洋洋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我经常看你都深夜了还发朋友圈，这发的为啥呀？这是，我跟大家广而告知一下，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我的私人微信哈、啊。就如果我深夜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大家都千万不要信啊，那可能是因为我熬夜意志不坚定，然后哈，灵魂被附体了。就是大家发的那些哈，就是那些啊，就是那些像梦话一样东西就别信了，因为第二天我看到之后也想吐。阳光下的你的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家里的哪个位置？我今天细数了一下啊，我家虽然不算大，但是我家里的很多位置我都没去过。为啥呢？因为我最喜欢的家里的位置就是床。床是不会有问题的，床是不会批评你的，床是又软又暖和的，床永远在等着你，床它真好。所以我想说，床是人类的无线充电器。下个留言，信任的小淘气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生大多数的情况都是痛苦的？你一定没看大龙的朋友圈，前两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世界以痛吻我，我竟然伸出了舌头。生活当中你会慢慢发现啊，短暂的得到，哎，我们大家都以为，哎呀，是不是一次对我人生的奖励？妈呀，这段关系太美好了，或者是拥有这项东西真的是对我来说好开心啊。但是短暂的拥有到底是一项奖励还是一项惩罚呢？如果人生跨时间去看的话，很多时候为什么是痛苦的，就是因为短暂的拥有确实是一种惩罚。方兴为爱的留言，龙哥，请问E人和I人的区别是什么？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当E人和I人分别在工作当中捅了大娄子，这I人就想啊，难受的要死，连夜上网赶紧找下家啊，半夜焦虑的睡不着，内心一直怪自己，第二天上班路上就感觉像在处刑。但是E人说，妈呀，给我发这点工资，我干成这样已经是很给老板面子了。他有能耐把这事儿交给我，就别怪我把他搞砸。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不要犹豫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现在的文学水平和以前的区别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爱看书哈，就是我翻了一下人家以前的作家，以前作家可能是这么写，我可以坐在这里让风雪把我凝固，这个人世间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把死亡作为浪漫的佐料，如此自然。我现在一看现在的小说家，夕阳简直美的我要哭了。这都能出书。麦麦玄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忘不掉一个人该怎么办？听大龙一句，失去不是惩罚，永远记得才是对你最大的惩罚。所以当你忘不掉一个人，你就要告诉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如果你永远记得他，这对你来说你将背负一生的惩罚。孟真的留言， 龙哥，请问面对不喜欢的司机，你会给他差评吗？我惩罚一个讨厌的司机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狠的方式，就是下车不跟他说谢谢。因为我觉得师傅已经不容易了啊，我给差评还得扣人家钱干啥呢？人家好不容易接个单。所以但是我不喜欢你，我也要表达一下，就是我下车绝对不跟你说谢谢师傅啊。南小男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生明明那么痛苦，人还能活下来呢？支撑我活下来的三大想法，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第一，大不了不念了；第二，大不了不干了；第三，大不了我不活了。所以你听大龙一句话，我的人生观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大不了我不干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害怕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啊，最近发生在上海一号线上一名女乘客遭遇了猥亵的那个遭遇，我一定要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在坐地铁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的权益争取。大家回复害怕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回复害怕，回复害怕，关注大龙，回复害怕。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这两天真的非常火爆，各个网络上都在传这个视频，我也觉得我该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地铁男子猥亵乘客女子，挺身而出一声姐妹我来给你力量，这是来自新闻晨报的消息。多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称在上海地铁一号线上有一名女乘客遭遇了猥亵。上海地铁一个男子疑似脱裤子猥亵女乘客，这个视频显示啊，这位女乘客遭遇猥亵时，同车的一个女子挺身而出，姐妹我录了视频，我陪你去证明。后续呢，涉事男子当场啊就被同车的乘客给拖下车了。据了解，这个男子姚某，男，41岁，在地铁一号线车厢内对一名女乘客实施了猥亵行为。后来呢，周围的乘客扭送到公安机关，目前姚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0: 声吼啊。
1: 我真想说一句啊，这个事件当中另外一个女性的发声让人动容，女子挺身而出，用手机记录下来证据，并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让不少网友看到了都市当中的互助精神。姐妹，我录了视频，我陪你去，这句话不仅是对受害者的支持，更是对不法行为的直接抵抗，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沉默是违法犯罪的帮凶，勇敢站出来才是每个人的责任。现场乘客将涉事男子直接控制并移交警方的行为，展现了公众对维护社会治安的积极参与。这种自发的社会监督比警力的部署要更快更直接，因为它存在于每个角落，让潜在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在公共交通当中遇到了骚扰，比如说抚摸或者是碰撞或者是故意的向你靠近，请用大声呵斥的方式引起公众的注意，也希望每一个听到呼救的你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我也希望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啊，不要害怕哈，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哈。好了，接下来呢，来做一个提醒，提醒大家啊，差点要了命了。这个女子啊，挖鼻孔直接挖到高烧40度，脸肿到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是来自陕西新闻的消息。近日啊，这个陕西西安32岁的吴女士生完孩子40天之后，突然就发高烧，体温烧到了40度，这个面红耳赤啊，而且非常的肿痛。这西安人民医院接治之后啊，发现吴女士有慢性的鼻炎史，因为最近啊鼻子不舒服，这吴女士啊就频繁的挖鼻孔，导致面部的这个叫做蜂窝之炎。就是在这个医生给予她这个抗感染的治疗之后啊，这个女子的体温恢复了正常，这个肿也消退了。但医生表示啊，这个面部的蜂窝之炎若没有及时控制，感染啊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什么尿毒症啊，这个脑膜炎呐、啊，还有海绵窦血栓啊等等等等并发症，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总是挖鼻孔。
2: 所以我害怕。
1: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类似的经历，我当时上初中特别爱挖鼻孔，可是后来呢，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这个鼻子里哈、啊，鼻孔里面有淡黄色的膏状物，就把我吓得也不好意思跟家人说，我就哭了，一哭呢，把那个鼻涕给全吹出来了，然后后来流出来的就是透明的鼻涕了，如此反复哭了好几天，我就不敢再挖了。提醒大家，面部有一个危险三角区，就是指鼻根到两侧口角这个三角区域，这个区域当中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是容易发生感染的，比如说容易这个循面部浅层和深层的静网来进行逆行，致我们面部的静脉和眼静脉汇入海绵窦。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三角区域就是我们嘴角到鼻根的这个三角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碰触。这里是大龙吐槽，
3: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关注我了。当然大家呢回复害怕两个字，可以看到啊，发生在上海1号线上一名女子遭遇猥亵的这样的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视频，希望大家在危险的时候都能站出来帮助彼此啊、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害怕，回复害怕。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前两天我关注到的一条新闻啊，就是当食堂阿姨的北大研究生，哎，去年就已经离职了。他说希望大家看到的不只是食堂阿姨的标签，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两年前啊，北大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做食堂阿姨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广泛热议。那彼时呢，面对大材小用以及浪费学历的非议，当事人黄女士曾说啊，自己决定留在北大食堂工作，是希望大家能够吃上便宜、健康又好吃的饭。 4月8号呢，记者从黄女士处就了解到，她目前已经从北大离职了。早在2023年的5月啊，黄女士曾经透露自己已从北大食堂离职。那么随后呢，记者也是私信了黄女士，询问她是否已从北大离职。
0: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

0: 守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7: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6月3号白天，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从3号夜间持续到6号白天会降雨频发，提醒大家除了降雨之外呢，31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阵风有6-7级，6月3号白天阵风达到6-8级，其他时段的风力还是较为温和的。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从6月3号起会降雨频发，能见度会比较低，提醒大家一定要进行减速慢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兄妹组合似侬似雨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0: 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晚上的8: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在天气方面呢，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3号的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从3号夜间到6号白天会有降雨的频发。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大风天气时尽量避开老旧

0: 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新生，
4: 转出新生，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

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9: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6月3日白天，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6月3日的夜间持续到6日的白天，将会有降雨的频发。除了降雨之外呢，提醒大家明天白天会有阵风6-7级，6月3日白天会有阵风6-8级，其他时段的风力还是比较温和的。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6月起进入汛期，降雨频发，阵风明显，降雨时路面湿滑会导致能见度下降，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

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

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朱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气象变化。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从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6月3号的白天，整体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从3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会降雨频发。那提醒大家，6月3号白天还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未来一周气温变化比较大，明天呢是延续了今天的炎热，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热水3000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 师徒四人是最轻松的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劫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

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坐在公交车上回家，看着窗外的风景放空，旁边一个23、24岁的小姑娘正在打电话，电话的声音特别大，大到我足以听清楚她的全部内容。电话应该是她的妈妈打过来的。你刚刚上班还习惯吗？这周回家吧，我给你做爱吃的菜。这周不行，刚上班，很多事情需要熟悉，很忙。上周你也说忙，唉，好吧，注意身体啊，我挂了。这是一段普通的对话，每天都会有类似的对话在各处上演。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住着普通的房子，过着普通的生活。我普通的成长为一个大人，找了一个普通的工作，继续延续着普通的生活。我以为我就会这么日复一日的过完一辈子。离开老家5年的好朋友忽然回来了，我俩约在咖啡馆见面，看见光彩熠熠的他侃侃而谈这几年的经历，让我猛然明白，原来自己只是一只井底之蛙，天空并不是只有我所看到的那么一小块。你最近一次旅游是去的哪里啊？朋友问。我哑然，每天上班都挺忙，没时间出去玩。那你最近一次看的什么书？每天除了上班还得买菜做饭照顾狗，忙得很，哪有时间看书啊？忙？朋友搅动着杯里的冰块呢喃说，忙仿佛成了一切懒惰的借口。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清玄说换个角度看生活里的一句话。我一向觉得中国字造的好，忙与忙拆开来看，一个是忙碌的忙，拆开是王和心；一个是盲目的忙，拆开是王和目。串起来说，就是现代人忙到失去了自己的心和眼睛。心是用来感受的，眼是用来关照的。那么我们可以说，现代人逐渐失去了感受和关照之力。我们越来越常用忙来解释一切，可我们终究在忙些什么呢？忙着刷了一个又一个八卦新闻，忙着追了一集又一集肥皂电视剧，忙着在狭窄的屏幕这头企图窥见那头。生活越来越便捷，通讯越来越方便，出行越来越快速，但我们与生活的距离却变得越来越远。我们每天为自己找各种借口，生生地把琴棋书画诗酒花过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备受关注，有什么办法快速提升生活品质？丢掉家里不用的东西。从来没有想过家里可以如此干净和透亮。我丢掉了很多自从买回来就没有照过面的东西，空间忽然宽敞了许多。周末的下午，关掉手机，泡上一壶小茶，从书柜里拿一本散文。冬日暖阳懒懒地透过落地窗洒在沙发上，原来不忙的时候生活是如此惬意。我开始不再为自己的忙找借口，人生是自己的，生活要自己负责。每个人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我们有试错的时间，但没办法错后复位。上班的路途中，我不再只是盯着脚下的路，抬头望望远方的天空，天空蔚蓝广阔，深吸一口清晨的空气，雨后泥土的芬芳忽然让我沉醉，原来自己每天熟悉的道路是如此美丽。我辞掉了这个安逸舒适待遇不错但没有发展空间的工作，来到我曾经想去但只是心动没有行动的公司。我把玩游戏刷手机的时间用来看当初买了又借口忙没有看的书，给自己定制了一次旅行计划，并且在执行的途中又遇到了好几个至今还联系的朋友。我做了很多平时想做而借口忙没做的事情，抬眼看生活，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多姿多彩。我们一直借口忙，逃避走出舒适圈。人都是懒惰的，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会心生恐惧。回想小时候读书，我们每天要学习好几门功课，回家需要背英语、背单词、解方程式、做习题。那时没人抱怨忙，
只生气家长忙，不带自己出去玩，不陪自己。闲暇之余，小女孩拿着妈妈的化妆品，笨拙地模仿，在脸上涂涂抹抹，期盼着长大能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长大之后却忘记了当初为何想要快快长大。不知什么时候转角开了一家咖啡店，周末的下午，我坐在咖啡店的落地窗前，看着路上的行

他们有些焦虑，有些迷茫，但又行色匆匆。不知不觉，落日的余晖洒在我的脸上，太阳逐渐被云层遮盖，留下那一抹红霞。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都是同一个太阳，但不同的角度看去，就会有不同的形态呈现。它时而汹涌，时而恬静，时而羞涩，时而大方。固定的太阳尚且如此，不固定的生活又有多少个面在等待我们的发现呢？生活不会欺骗你，我们如何看待生活，生活就如何对待你。唯有我们抓住生活的真实，才能填补笔记的空白。若任令生活流逝，笔记就永远空白。逢个周末打开一本书吧，或者听听大龙的声音。我喜欢跟你们交流，愿你们留言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听完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晚安，好梦。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我对话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做自由职业人两年了。他说他认识了形形色色很多人，他特别相信一句话，那就是看一个人日常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能大致判定这个人的未来走向。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善于说的人，但是很喜欢和身边优秀的人一起交流，听他们说的话，看他们做的事。他说自己观察了很多厉害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又有十点是他们的共性。他把这十点分享给我，我也想分享给此刻正在收听我的你。观察那些厉害的人身上的十个共性，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希望这十点对你有帮助，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永远在学习，从不吃老本。成功人士最大的特点是永远在学习，永远不停歇。任何一个空白的小时间，要么是读书，要么拿着手机读书。他们目标专一，积极进取，上进心强，热爱学习。他们不会因为大学毕业了或者结婚生子而停止，相反是长久而持续的学习。所谓中年危机，就是停止学习，每天混日子，混下班，混时间，不想学习就想吃老本的中年人的危机罢了。你见过身边哪个成功人士是每天吃老本的？他们早就把老本扔了，而是又攒了好多新的本。第二，超前安排，计划一切。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圈里很有名的人，他有两个孩子都刚上学，还上了很多培训班。他作为自己公司的店长老大，肩负着所有员工的吃喝拉撒，但是吃喝玩乐、孩子学习、出国旅游，他一样也没落下。他最大的秘诀就是超前计划安排，不是超前一天，而是超前一个月就安排好下一个月一整月的事。认识他一年，我一直在偷偷的学他，全家老少七口人，现在我们家全家也都被我安排得妥妥当当，什么都不耽误，什么都能干。要追着生活跑，不要让生活赶着我们跑。第三，超强人脉和资源。人生下半场，大家都了解了生活的艰辛，努力成为了常态，再不济也会为了孩子的奶粉钱拼一拼。但有的人拼到熬夜通宵，钱没赚特别多，也依然什么事儿都没办法。人生下半场，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帮助。

助，互相利用。你若没有人脉和资源，没人帮你，你也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赚辛苦钱。没有人天生就特别会社交，这个道理如果到了30岁还不懂，还觉得自己性格内向，不愿意与人沟通相处，也不愿意克服自己的性格弱势，等待你的就是慢慢被淘汰了。第四，不看电视，不八卦，不玻璃心。昨天跟朋友聊天，周围那些身价上亿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口要赚钱的气，与我们最大的差别就是人家有点时间就想着怎么赚钱，我们有点时间就想着娱乐八卦。人家觉得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而你玻璃心一泛滥，除了工作赚钱什么都是事儿。花大量的时间解决一些玻璃心带来的难受和不开心，至于一提到工作挣钱立刻就没了气。第五，不断尝试新鲜事物。很多人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其实这就是你老了。很多人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都要想很多，都不肯尝试新的一步。很多人都在问东问西，等待别人先尝试，自己跟在后面，但冲在前面的人已经把红利都吃完了，留给你的只有花钱的机会了。好了，第六条，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见过太多深夜里崩溃的人，有单身的，也有已婚人士，当然自己也会有崩溃的时候。崩溃时想什么都是暗淡无光的，没有任何希望，心情的一落千丈，决定工作全面崩盘，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但慢慢的我发现，那些成功人士即便发生了天大的事情，脑子里立刻呈现的不是怎么办，而是罗列出1、2、3、4怎么解决，并且迅速的冷静下来。第七，试试看，别太早放弃。无论对自己还是对项目，甚至对孩子，永远的做事方式应该是试试看，别太早放弃。见过一个成功人士的孩子，孩子报了一个培训班，开始孩子各种不想上，我们都劝他放弃吧，别折磨孩子了，只有他坚持不放弃。在他看来，一件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毫无成就感的时候，挫败感强，但如果不坚持下去，永远得不到自信的那一天，一辈子都会有挫败感。果然3个月之后，孩子就成为班里的佼佼者，现在已经在各类比赛当中获奖了。多了一份技能的孩子未来有更大的选择性。第八，看到别人的优点，不断疯狂地完善自己。大部分看到同龄人，特别是比自己强的人，都会有敌视的态度，最终的结果是朋友渐渐远离，彼此毫无关系。但聪明人的做法是与你做朋友，学到你身上的闪光点，让自己秒杀所有人。第九，不断进步和折腾就是最大的稳定。毕业的时候我们都不想要稳定的生活，稍微平淡的生活就觉得亏了自己的大才。等到被生活折磨了好多年，结婚生子，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之后，才发现多么期盼一份朝九晚五，最好还能上班打毛衣的生活。可真正拥有这样生活的人才知道，面对世界的巨变，内心的惶恐不言而喻。真正的稳定是自己能力的不断进步和加持，而不是坐在一张椅子上不断重复昨天的时光。第十，视野和格局是最重要的事。视野这东西很神奇，越撑越大，跟欲望一样，但如果不搭理它，就会越缩越小，小到眼里有颗沙子都容不下。经常有人跟我说，你说的这种根本不存在，不可能的，但牛人就是因为做了很多你不相信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才甩了你100条街。是你做不到，不是大家做不到，仅此而已。还有很多人说，你说的都是废话，我们都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但是你没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与牛人的差距，仅此而已。

0: 好了，希望今晚说的十条对你有帮助。越努力越幸运，越强大越自由。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就可以每晚听到我，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听完就帮我一键三连吧，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谢谢官人，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全部县市区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注意防范。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高温持续，空气干燥，外出务必做好防暑防晒措施。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

0: 旋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